ꯍꯨꯏꯅ ꯍꯧꯔꯛꯄ ꯅꯣꯡꯂꯛꯇ ꯂꯣꯅ ꯂꯣꯅ ꯌꯦꯡꯖꯔꯤ ꯊꯥꯖꯅ, ꯁꯅꯥꯒꯤ ꯎꯔꯤꯅ ꯂꯩꯇꯦꯡꯂꯕ ꯇꯣꯃꯥꯜꯗꯨ ꯁꯦꯝꯖꯔꯤ ꯍꯩ ꯁꯤꯡꯂꯕꯤ ꯁꯥꯈꯤꯅ, ꯕꯥꯁꯨꯗꯦꯕ ꯃꯄꯥꯔꯤ ꯕꯤꯁ꯭ꯋꯥꯚꯥꯅꯨꯒꯤꯗꯃꯛ꯫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ꯒꯤ ꯁꯩꯁꯛꯇ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ꯖꯦꯟ ꯃꯉꯥꯡ,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ꯔꯦꯡꯕꯅ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 ꯁꯧꯕꯥꯝ ꯁꯔꯃꯤ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ꯁꯔꯃ,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ꯅꯦꯇꯥ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ꯔꯥꯃꯦꯁ꯭ꯋ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ꯃꯅꯣꯍꯔ ꯃꯌꯨꯝ ꯃꯦꯝꯇꯣꯝ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ꯕꯤ ꯖꯨꯒꯣꯜ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ꯑꯩꯈꯣꯏꯅ ꯅꯪꯁꯟꯕꯗꯤ ꯅꯠꯇꯦ ꯕꯠ ꯐ꯭ꯂꯨꯏꯗ ꯐꯖꯅ ꯊꯛꯄꯤꯔꯒ ꯑꯗꯒꯤꯗꯤ ꯈꯔ ꯁꯥꯔꯗꯤ ꯑꯗꯨꯝ ꯃꯍꯤ ꯂꯥꯡꯊꯣ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ꯁꯤꯁꯦ ꯅꯠꯇ꯭ꯔꯗꯤ ꯑꯩꯈꯣꯏꯒꯤ ꯑꯦꯂꯔꯖꯤꯒꯨꯝꯕ ꯂꯩꯕ ꯃꯤꯁꯤꯡ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ꯂꯔꯖꯤ ꯂꯩꯕ ꯃꯤꯁꯤ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ꯄ꯭ꯔꯦꯁꯔꯒꯨꯝ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ꯀꯤ ꯄ꯭ꯔꯣꯕ꯭ꯂꯦꯝꯒꯨꯝꯕ ꯂꯩꯕ ꯃꯤꯁꯤꯡ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ꯂꯔꯖꯤ ꯂꯩꯕ ꯃꯤꯁꯤ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ꯕ꯭ꯂꯗ ꯄ꯭ꯔꯦꯁꯔꯒꯨꯝ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ꯀꯤ ꯄ꯭ꯔꯣꯕ꯭ꯂꯦꯝꯒꯨꯝꯕ ꯂꯩꯕ ꯃꯤꯁꯤꯡ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ꯏꯒꯅꯤ
1: ꯅꯣꯡꯃꯒꯤ ꯂꯤꯇꯔ ꯑꯅꯤ ꯑꯍꯨꯝ
0: ꯅꯣꯡꯃꯒꯤ ꯂꯤꯇꯔ
1: ꯊꯛꯏꯁꯦ
0: ꯑꯅꯤ ꯑꯍꯨꯝ ꯊꯛꯏꯁꯦ ꯑꯗꯨꯝ ꯆꯥꯡꯗ ꯑꯗꯨꯝ ꯊꯛꯄꯤꯕ
1: ꯍꯣꯏ ꯃꯥꯅ ꯏꯪꯉꯀꯥꯟꯗꯗꯤ ꯃꯁꯤ ꯊꯛꯄꯁꯤꯗ ꯅꯤꯡꯁꯤꯡꯅꯕꯤ ꯑꯩꯈꯣꯏ
0: ꯅꯤꯡꯁꯤꯡꯗꯦꯕ ꯑꯗꯨꯗ ꯀꯥꯎꯔꯒ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ꯊꯛꯇꯕꯁꯦ
1: ꯃꯁꯤ
0: ꯁꯤꯒꯤ ꯄ꯭ꯔꯣꯕ꯭ꯂꯦꯝ
1: ꯊꯛꯀꯗꯧꯅꯦ ꯍꯥꯏꯕ
0: ꯊꯛꯀꯗꯧꯅꯦ
1: ꯃꯁꯤ ꯆꯨꯝꯅꯒꯤ ꯏ ꯈꯛꯇꯒꯤ ꯅꯠꯇꯅ ꯂꯣꯏꯅꯃꯛꯇ ꯐꯔꯦ
0: ꯂꯣꯏꯅꯃꯛꯇ ꯑꯦꯄ꯭ꯂꯥꯏ ꯇꯧꯔꯦ
1: ꯑꯩꯈꯣꯏꯒꯤ ꯅꯨꯡ
0: ꯃꯥꯅꯤ
1: ꯂꯩꯕ ꯈꯣꯠꯄ
0: ꯃꯥꯅꯤ
1: �ꯨꯗꯤꯡꯃꯛꯇ ꯂꯣꯏ ꯐꯔꯦ
0: ꯃꯥꯅꯤ
1: ꯍꯥꯏꯗ꯭ꯔꯦꯁꯟ ꯇꯧꯕ
0: ꯍꯥꯏꯗ꯭ꯔꯦꯁꯟꯁꯦ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ꯗꯣ ꯐꯣꯟ ꯀꯣꯜ ꯑꯃꯒ ꯍꯜꯂꯣ ꯍꯜꯂꯣ ꯇꯥꯛꯄꯤꯌꯨ ꯇꯥꯛꯄꯤꯌꯨ ꯃꯤꯡ ꯂꯩꯐꯝ ꯇꯥꯛꯄꯤꯔꯣ ꯋꯥꯍꯪ ꯍꯪꯕꯤꯌꯨ ꯍꯜꯂꯣ ꯗꯣꯛꯇꯔ ꯃꯈꯥ ꯆꯠꯊꯖꯒꯦ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ꯍꯧꯖꯤꯛ ꯗꯣꯛꯇꯔꯅꯁꯨ ꯃꯈꯥꯗ ꯇꯥꯛꯄꯤꯔꯛꯀꯗꯣꯔꯤꯕꯁꯦ ꯃꯁꯤꯒꯤ ꯃꯃꯥ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ꯏꯁꯦ ꯌꯨꯅꯤꯠ ꯑꯃ ꯗꯣꯅꯦꯠ ꯇꯧꯔꯦ ꯃꯁꯤ ꯃꯦꯆꯤꯟꯗ ꯊꯥꯖꯜꯂꯒ ꯏ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ꯎꯡꯉꯒ ꯃꯦꯆꯤꯟꯁꯤꯅ ꯎꯡꯉꯒ ꯁꯦꯟꯇ꯭ꯔꯤꯐ꯭ꯌꯨꯁ ꯇꯧꯔꯒ ꯃꯗꯨ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ꯔ ꯕꯤ ꯁꯤ ꯑꯗꯒꯤ ꯀꯩꯅꯣ ꯉꯁꯥꯏꯒꯤ ꯄ꯭ꯂꯥꯁꯃꯥ ꯗꯕ꯭ꯂꯤꯎ ꯕꯤ ꯁꯤ ꯑꯗꯒꯤ ꯄ꯭ꯂꯦꯠꯂꯦꯠ ꯁꯨꯃꯥꯏꯅ ꯂꯧꯊꯣꯛꯑꯒ ꯃꯗꯨꯗꯒꯤ ꯑꯩꯒꯤ ꯌꯨꯅꯤꯠꯁꯤꯅ ꯃꯤ ꯃꯔꯤꯗ ꯀꯥꯟꯅꯕ ꯄꯤꯕ ꯍꯥꯏ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 ꯀꯟꯁꯦꯞꯁꯦ ꯂꯩꯖꯔꯝꯃꯦꯕ ꯑꯗꯨꯅ ꯍꯧꯖꯤꯛ ꯁꯤꯅ ꯇꯧꯗꯣꯔꯤꯁꯤꯅ ꯁꯤꯒꯨꯝꯕ ꯄ꯭ꯂꯦꯠꯂꯦꯠ ꯑꯩꯅ ꯌꯨꯅꯤꯠ ꯑꯃꯗꯒꯤ ꯄꯤꯔꯛꯀꯗꯣꯔꯤꯕꯗꯨꯒ ꯉꯁꯥꯏꯒꯤ ꯗꯣꯛꯇꯔꯅ ꯍꯧꯖꯤꯛ ꯑꯅꯧꯕ ꯂꯦꯇꯦꯁ ꯑꯦꯁ ꯗꯤ ꯄꯤꯗ ꯃꯦꯆꯤꯟꯒꯤ ꯃꯇꯦꯡꯅ ꯇꯧꯗꯣꯔꯤꯁꯤꯒ ꯀꯔꯤ ꯈꯦꯠꯅꯕꯒꯦ ꯑꯗꯨꯒ ꯑꯅꯧꯕꯁꯤꯗꯅ ꯀꯌꯥ ꯌꯥꯝꯅ ꯀꯔꯤ ꯑꯍꯦꯟꯕ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ꯕꯒꯦ ꯇꯥꯛꯄꯤꯌꯨ
0: ꯑꯣꯀꯦ 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ꯅꯧꯕꯗ ꯍꯥꯏꯔ ꯑꯩꯈꯣ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ꯟ ꯑꯦꯗꯚꯥꯟꯇꯦꯖ ꯑꯣꯏꯔꯤꯁꯦ ꯗꯣꯅꯔ ꯑꯃꯈꯛ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ꯅ ꯌꯨꯅꯤꯠ ꯃꯔꯤ ꯇꯨ ꯁꯤꯛꯁ ꯐꯣꯔ ꯇꯨ ꯁꯤꯛꯁꯀꯤ ꯌꯨꯅꯤꯠꯁꯦ ꯀꯥꯞꯄ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ꯜꯠ ꯗꯣꯁ ꯐꯪꯉꯀꯥꯟꯗ ꯏꯁꯦ ꯈꯛꯄ ꯂꯦꯞꯄ ꯉꯝꯍꯜꯂꯤ ꯑꯍꯥꯟꯕꯒꯤ ꯔꯦꯟꯗꯝ ꯗꯣꯅꯔꯁꯤꯅ ꯀꯩꯒꯤꯅꯣꯗ ꯃꯥꯒꯤ ꯚꯣꯂꯨꯝꯁꯦ ꯑꯔꯥꯎꯟ ꯐꯤꯐꯇꯤ ꯇꯨ ꯁꯤꯛꯁꯇꯤ ꯑꯦꯝ ꯑꯦꯜ ꯈꯛꯇꯪ ꯑꯣꯏ ꯑꯗꯨꯕꯨ ꯁꯤꯡꯒꯜ ꯗꯣꯅꯔꯗꯗꯤ ꯑꯗꯨꯒꯤ ꯁꯤꯛꯁ ꯏꯀ꯭ꯋꯦꯜ ꯑꯦꯃꯥꯎꯟ ꯑꯔꯥꯎꯟ ꯇꯨ ꯍꯟꯗ꯭ꯔꯦꯗ ꯇꯨ ꯊ꯭ꯔꯤ ꯍꯟꯗ꯭ꯔꯦꯗ ꯑꯦꯝ ꯑꯦꯜꯁꯦ ꯑꯃꯨꯛꯇꯪꯗ ꯁꯤꯡꯒꯜ ꯗꯣꯅꯔ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ꯛ ꯇꯧꯔꯒ ꯄꯦꯁꯦꯟꯗ ꯀꯥꯞ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ꯏꯟꯀ꯭ꯔꯤꯃꯦꯟꯗꯣ ꯑꯦꯁ ꯏꯀ꯭ꯋꯦꯜ ꯇꯨ ꯐꯣꯔ ꯇꯨ ꯁꯤꯛꯁ ꯑꯥꯔ ꯗꯤ ꯕꯤꯒ ꯃꯥꯟꯅꯅ ꯐꯪꯉꯦ
1: ꯍꯥꯏꯗꯤ ꯃꯤ ꯃꯉꯥ ꯇꯔꯨꯛꯅ ꯄꯤꯔꯝꯕ ꯆꯥꯡꯗꯣ
0: ꯃꯤ ꯑꯃꯈꯛꯇꯪꯗ ꯄꯤꯔ ꯐꯪꯉꯦ ꯑꯗꯨꯅ ꯄꯦꯁꯦꯟꯗꯁꯨ ꯗꯣꯅꯔ ꯊꯤꯕꯗꯁꯨ ꯃꯣꯏꯗꯁꯨ ꯋꯥ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ꯗꯣꯅꯔ ꯑꯦꯛꯁꯄꯣꯖꯔ ꯍꯥꯏꯅ ꯗꯣꯅ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ꯋꯤꯟꯗꯣ ꯄꯤꯔꯤꯌꯗ ꯑꯣꯏꯅ ꯃꯍꯤꯛ ꯃꯇꯥꯡ ꯑꯩꯈꯣꯏꯒꯤ ꯂꯦꯞꯅ ꯗꯤꯇꯦꯛ ꯇꯧꯕ ꯉꯝꯗꯕ ꯃꯇꯥꯡ ꯂꯩ ꯑꯗꯨꯅ ꯗꯣꯅꯔ ꯌꯥꯝꯃꯤꯒꯣꯏ ꯃꯥꯒꯤ ꯔꯤꯛꯁ ꯌꯥꯝꯃꯤ ꯃꯍꯤꯛ ꯃꯇꯥꯡ ꯑꯦꯛꯁꯄꯣꯖ ꯇꯧꯕꯒꯤ ꯔꯤꯛꯁ ꯋꯥꯡꯉꯤ ꯑꯗꯨꯒ ꯃꯥꯒꯤ ꯑꯦꯟꯇꯤꯖꯦꯟ ꯑꯦꯛꯁꯄꯣꯖꯔ ꯍꯥꯏꯗꯤ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ꯑꯦꯟꯇꯤꯖꯦꯟ ꯃꯤ ꯃꯉꯥ ꯇꯔꯨꯛꯀꯤ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ꯇꯥꯏꯞ ꯑꯣꯐ ꯑꯦꯟꯇꯤꯖꯦꯟꯁꯦ ꯑꯦꯛꯁꯄꯣꯖ ꯇꯧꯕ ꯄꯦꯁꯦꯟꯗꯨꯗ ꯑꯗꯨꯒꯤ ꯔꯤꯛꯁꯁꯨ ꯋꯥꯡꯉꯤ ꯑꯗꯨꯅ ꯗꯣꯅꯔ ꯑꯃꯈꯛ ꯑꯣꯏꯔꯕꯅꯤꯅ ꯇꯤ ꯇꯤ ꯑꯥꯏ ꯔꯤꯛꯁ ꯍꯟꯗꯔꯦ ꯑꯦꯟꯇꯤꯖꯦꯟ ꯑꯦꯛꯁꯄꯣꯖꯔ ꯍꯟꯗꯔꯦ ꯑꯗꯨꯅ ꯑꯦꯟꯇꯤꯖꯦꯟꯁꯤꯅ ꯀꯔꯤ ꯇꯧꯒꯦ ꯍꯥꯏꯕꯗ ꯄ꯭ꯂꯦꯠꯂꯦꯠꯁꯤꯗ ꯌꯥꯎꯕ ꯑꯩꯈꯣꯏꯒꯤ ꯑꯩꯆ ꯑꯦꯜ ꯑꯦ ꯑꯦꯟꯇꯤꯖꯦꯟꯁꯤ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ꯔꯀꯥꯟꯗ ꯄꯦꯁꯦꯟꯗ ꯑꯩꯆ ꯑꯦꯜ ꯑꯦ ꯑꯦꯟꯇꯤꯕꯣꯗꯤꯁ ꯑꯃ ꯗꯦꯕꯂꯞ ꯇꯧꯏ ꯁꯤ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ꯄꯦꯁꯦꯟꯁꯦ ꯏ ꯀꯥꯞꯄ ꯀꯟꯗꯤꯁꯟꯁꯇ ꯍꯦꯟꯅ ꯗꯦꯕꯂꯞ ꯇꯧꯒꯜꯂꯤ ꯑꯗꯣ ꯁꯤ ꯑꯦꯟꯇꯤꯕꯣꯗꯤꯁꯦ ꯗꯦꯕꯂꯞ ꯇꯧꯔꯗꯤ ꯀꯣꯟꯅ ꯃꯇꯨꯡ ꯇꯥꯕꯗ ꯄꯦꯁꯦꯟꯁꯇ ꯄ꯭ꯂꯦꯠꯂꯦꯠ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ꯉꯣꯟꯗ ꯀꯥꯟꯅꯕ ꯏꯟꯀ꯭ꯔꯤꯃꯦꯟꯁꯦ ꯐꯪꯗꯦ ꯑꯗꯨꯅ ꯗꯣꯅꯔꯁꯦ ꯑꯦꯁ ꯗꯤ ꯄꯤ ꯀꯥꯞꯄꯗꯤ ꯑꯩꯈꯣꯏꯅ ꯗꯣꯅꯔꯁꯦ ꯌꯥꯝꯅ ꯑꯦꯛꯁꯄꯣꯖ ꯇꯧꯗ꯭ꯔꯕꯅꯤꯅ ꯃꯉꯣꯟꯗ ꯉꯁꯥꯏꯒꯤ ꯇꯤ ꯇꯤ ꯑꯥꯏ ꯔꯤꯛꯁ ꯍꯟꯗꯔꯦ ꯑꯦꯟꯇꯤꯕꯣꯗꯤ ꯑꯩꯆ ꯑꯦꯜ ꯑꯦ ꯑꯦꯂꯨꯃꯤꯅꯥꯏꯖꯦꯁꯟ ꯑꯣꯔ ꯑꯦꯟꯇꯤꯕꯣꯗꯤ ꯐꯣꯔꯃꯦꯁꯟꯁꯨ ꯍꯟꯗꯔꯦ ꯑꯗꯨꯅ ꯇꯨꯡꯗ ꯄ꯭ꯂꯦꯠꯂꯦꯠ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ꯃꯉꯣꯟꯗ ꯑꯄꯥꯝꯕ ꯏꯟꯀ꯭ꯔꯤꯃꯦꯟꯠ ꯑꯣꯔ ꯏꯟꯀ꯭ꯔꯤꯁꯇꯨ ꯐꯪꯉꯤ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ꯂꯤꯀꯣ ꯐꯤꯜꯇꯔꯁꯤꯗ ꯐꯤꯜꯇꯔ ꯑꯃ ꯌꯥꯎꯏ ꯑꯗꯨꯗ ꯗꯕ꯭ꯂꯤꯎ ꯕꯤ ꯁꯤꯁꯦ ꯂꯣꯏ ꯐꯤꯜꯇꯔ ꯇꯧꯔꯒ ꯂꯧꯊꯣꯛꯑꯦ ꯗꯕ꯭ꯂꯤꯎ ꯕꯤ ꯁꯤꯁꯤꯅ ꯀꯔꯤ ꯊꯣꯛꯍꯟ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ꯏ ꯇꯣꯏꯅ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ꯃꯍꯤꯛ ꯃꯇꯥꯡꯁꯨ ꯂꯧꯊꯣꯛꯑꯦ ꯄ꯭ꯂꯁ ꯑꯦꯟꯇꯤꯕꯣꯗꯤ ꯃꯌꯥꯝꯗꯁꯨ ꯂꯧ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ꯕ꯭ꯔꯥꯏꯜ ꯅꯟ ꯍꯤꯃꯣꯂꯥꯏꯇꯤꯛ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ꯔꯤꯌꯦꯛꯁꯟꯅ ꯐꯤꯕꯔ ꯊꯣꯛꯀꯟꯕ ꯏ ꯀꯥꯞꯄ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ꯃꯁꯥ ꯁꯥꯒꯠꯂꯦ ꯍꯥꯏꯕꯁꯦ ꯗꯕ꯭ꯂꯤꯎ ꯕꯤ ꯁꯤꯅ ꯌꯥꯝ ꯊꯣꯛꯍꯜꯂꯦ ꯑꯗꯣ ꯗꯕ꯭ꯂꯤꯎ ꯕꯤ ꯁꯤ ꯂꯧꯊꯣꯛꯈ꯭ꯔꯕꯅꯤꯅ ꯑꯗꯨꯒꯤ ꯔꯤꯛꯁꯁꯨ ꯍꯟꯗꯩ ꯑꯗꯨꯒ ꯀ꯭ꯋꯥꯂꯤꯇꯤ ꯑꯣꯐ ꯉꯁꯥꯏꯒꯤ ꯄ꯭ꯂꯦꯠꯂꯦꯠꯁꯦ ꯐꯪꯕꯁꯦ ꯌꯥꯝꯅ ꯀ꯭ꯋꯥꯂꯤꯇꯤ ꯍꯦꯜꯂꯤ ꯄ꯭ꯂꯦꯠꯂꯦꯠ ꯌꯥꯝꯅ ꯌꯥꯝꯕ 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ꯔ ꯕꯤ ꯁꯤ ꯀꯟꯇꯥꯃꯤꯅꯦꯁꯟ ꯍꯥꯏꯅ ꯑꯥꯔ ꯕꯤ ꯁꯤꯒꯤ ꯃꯤꯛꯁ ꯇꯧꯁ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ꯕꯗ ꯍꯣꯜ ꯕ꯭ꯂꯗꯇꯒꯤ ꯁꯦꯝꯕ ꯑꯥꯔ ꯗꯤ ꯄꯤꯗꯗꯤ ꯑꯉꯥꯡꯅꯤ ꯉꯥꯡꯅꯤ ꯇꯧ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ꯈꯔ ꯈꯔ ꯌꯥꯎꯏ ꯑꯗꯨꯕꯨ ꯑꯦꯁ ꯗꯤ ꯄꯤꯗꯗꯤ ꯄꯨꯔꯥ ꯔꯦꯗ ꯁꯦꯜꯁꯦ ꯄꯨꯔꯥ ꯂꯧꯊꯣꯛꯑꯦ ꯑꯗꯨꯅ ꯔꯦꯗ ꯁꯦꯜ ꯀꯟꯇꯥꯃꯤꯅꯦꯁꯟ ꯍꯟꯗꯩ ꯑꯗꯨꯅ ꯃꯥꯒꯤ ꯉꯁꯥꯏꯒꯤ ꯑꯦꯗꯚꯥꯟꯇꯦꯖꯦꯁꯁꯦ ꯃꯥꯒꯤ ꯒ꯭ꯔꯨꯞ ꯁ꯭ꯄꯦꯁꯤꯐꯤꯛ ꯄꯤꯕꯗꯁꯨ ꯑ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ꯂꯨꯃꯤꯅꯥꯏꯖꯦꯁꯟ ꯍꯟꯗꯔꯒ ꯑꯗꯨꯅ ꯑꯩꯈꯣꯏ ꯑꯗꯨꯃꯥꯏꯅ ꯂꯩꯔꯦ ꯑꯦꯁ ꯗꯤ ꯄꯤ ꯀꯥꯟꯅꯕꯁꯦ
1: ꯍꯣꯏ ꯐꯣꯟ ꯀꯣꯜ
2: any blood group on the key, platelet low ya bra having a tongue.
1: Funny.
0: Han bagi platelet, name bagi madam's this the medicine.

0: 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ꯔꯟ ꯁ꯭ꯀꯤꯟ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ꯕ꯭ꯔꯥ ꯍꯥꯏꯕꯗꯨ ꯑꯩ ꯈꯪꯅꯤꯡꯕ ꯑꯗꯨꯒꯤ ꯑꯩ ꯀꯣꯜ ꯇꯧꯖꯔꯛꯄꯅꯦ
1: ꯍꯥꯔꯠ ꯂꯪꯁ ꯀꯨꯝꯕꯒꯤ ꯑꯅꯥꯕ ꯃꯥꯌꯣꯛꯅꯔꯤꯕꯁꯤꯅ ꯗꯣꯅꯔ ꯑꯣꯏꯕ ꯌꯥꯕ꯭ꯔꯥ?
2: ꯑꯗꯨꯗꯤ ꯌꯥꯗꯦ. ꯍꯥꯔꯠꯀꯤ ꯄꯦꯁꯦꯟ, ꯑꯦ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ꯈ꯭ꯔꯕ ꯄꯦꯁꯦꯟꯒꯨꯝꯕ, ꯑꯗꯩ ꯍꯥꯔꯠꯀ ꯆꯦꯁ ꯄꯦꯟ ꯅꯥꯕ, ꯑꯦꯅꯤ ꯄ꯭ꯔꯣꯕ꯭ꯂꯦꯝ ꯍꯥꯔꯠꯀꯤ ꯂꯩꯇꯥꯔꯗꯤ ꯑꯩꯈꯣꯏ ꯄꯔꯃꯅꯦꯟ ꯗꯦꯐꯔꯦꯜ ꯀꯧꯋꯤ.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ꯏ ꯄꯤꯕ ꯌꯥꯗꯕꯁꯦ ꯇꯦꯝꯄꯣꯔꯔꯤ ꯔꯤꯖꯦꯛ ꯇꯧꯕ ꯑꯃꯒ ꯄꯔꯃꯅꯦꯟꯂꯤ ꯁꯨꯡꯕꯤ ꯄꯤꯕ ꯌꯥꯗꯕ ꯑꯃꯒ ꯂꯩ. ꯑꯗꯨꯅ ꯇꯦꯝꯄꯣꯔꯔꯤ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ꯇꯨꯝꯅꯒꯤ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ꯆꯥꯔꯨꯔꯦ, ꯑꯩꯈꯣꯏ ꯐꯤꯕꯔ ꯇꯧꯔꯨꯔꯦ ꯍꯥꯏꯔꯒ ꯅꯨꯃꯤꯠ 13 ꯅꯪꯄꯤꯔꯅꯨ, ꯑ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ꯑꯃ ꯀꯥꯞꯈ꯭ꯔꯦ ꯍꯥꯏꯔꯒ ꯃꯇꯝ ꯈꯔꯒꯤ ꯗꯦꯐꯔ ꯇꯧꯕꯁꯤꯅ ꯇꯦꯝꯄꯣꯔꯔꯤ ꯀꯧꯋꯦ. ꯑꯗꯨꯒ ꯄꯔꯃꯅꯦꯟ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ꯀꯤ ꯅꯥꯕ, ꯍꯥꯔꯠ ꯄ꯭ꯔꯣꯕ꯭ꯂꯦꯝ ꯂꯩꯈꯤꯕ, ꯍꯥꯔꯠ ꯑꯣꯄꯔꯦꯁꯟ ꯇꯧꯈꯤꯕ, ꯑꯗꯩ ꯆꯦꯁ ꯄꯦꯟ ꯂꯩꯕ, ꯑꯗꯒꯤ ꯂꯪꯁꯀꯤ ꯑꯣꯔ ꯑꯦꯅꯤ ꯑꯗꯔ ꯕ꯭ꯔꯣꯡꯀꯦꯜ ꯑꯥꯁꯃꯥ ꯅꯥꯕ, ꯑꯁꯤ ꯄꯔꯃꯅꯦꯟ ꯗꯦꯐꯔꯦꯜ ꯉꯥꯛꯇꯅꯤ, ꯁꯤ ꯄꯤꯕ ꯌꯥꯗꯦ. ꯑꯗꯨꯒ ꯑꯦꯅꯤ ꯑꯩꯈꯣꯏꯅ ꯏ ꯄꯤꯗ꯭ꯔꯤꯉꯩꯗ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ꯗ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ꯋꯦꯁꯟꯅꯤꯌꯔ ꯈꯔ ꯍꯪꯉꯤ, ꯀ꯭ꯋꯦꯁꯟꯁꯤꯗꯁꯨ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ꯂꯣꯏ ꯌꯥꯎꯔꯛꯑꯅꯤ. ꯀ꯭ꯋꯦꯁꯟꯗꯨꯗ ꯍꯪ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ꯗꯨꯝꯕ ꯀꯟꯗꯤꯁꯟ ꯂꯩꯔꯝꯇꯥꯔ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ꯏ ꯄꯤꯕ ꯌꯥꯗꯦ ꯍꯥ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ꯔꯛꯀꯅꯤ.
1: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ꯜꯂꯝꯗꯥꯏ ꯁꯤꯗ ꯀꯦꯟꯁꯔ ꯐꯣꯔꯃꯦꯁꯟꯒꯤ ꯃꯇꯥꯡ
2: ꯑꯗꯨꯗꯤ ꯀꯩꯁꯨ ꯂꯩꯇꯦ.
1: ꯑꯗꯨꯗꯤ
2: ꯀꯩꯁꯨ ꯂꯩꯇꯦ.
1: ꯃꯁꯤꯃ ꯂꯥꯟꯅ
2: ꯊꯥꯖꯅꯕꯅꯤ.
1: ꯍꯣꯏ ꯍꯣꯏ. ꯕ꯭ꯂꯗ ꯄꯤꯕꯗ, ꯕ꯭ꯂ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ꯀꯥꯞꯄꯗ, ꯏ ꯀꯥꯞꯄꯗ ꯃꯗꯨꯒꯤ ꯊꯣꯏꯗꯣꯛꯄ ꯂꯩꯇꯦ.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ꯁꯨꯝ ꯃꯤꯌꯥꯝꯅ ꯈꯔ ꯂꯥꯟꯅ ꯂꯥꯟꯅ ꯍꯥ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ꯝꯅ ꯃꯤꯊ ꯈꯔ ꯂꯩꯔꯤꯕꯁꯦ, ꯃꯁꯤ ꯏ ꯍꯧꯖꯤꯛꯀꯤ ꯑꯦꯁ ꯗꯤ ꯄꯤ ꯁꯤ ꯄꯤꯔꯨꯔꯒꯗꯤ ꯅꯠꯇ꯭ꯔꯒ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ꯄꯤꯔꯨꯔꯒꯗꯤ ꯑꯩ ꯍꯛꯆꯥꯡꯁꯤ ꯈꯔ ꯁꯣꯟꯊꯔꯛꯏ, ꯑꯗꯨꯒ ꯑꯩꯒꯤ ꯏꯒꯤ ꯀꯨꯝꯕꯒꯤ ꯆꯥꯡꯁꯦ ꯄꯥꯊꯔꯛꯏ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ꯒꯤ
2: ꯁꯤꯁꯦ ꯀꯩꯁꯨ ꯂꯩꯇꯦ. ꯍꯧꯖꯤꯛ ꯍꯥꯏꯖꯒꯦ ꯑꯗꯨꯃꯥꯏꯅ ꯋꯤꯗꯤꯟ 48 ꯑꯋꯥꯔꯁꯇ ꯂꯣꯏꯅꯃꯛ ꯔꯤꯀꯚꯔ ꯇꯧꯋꯤ. ꯑꯗꯨꯒ ꯕ꯭ꯂꯗ ꯊꯤꯟ ꯑꯣꯏꯕ ꯑꯃ ꯇꯧꯕ ꯀꯩꯝ ꯂꯩꯇꯦ. ꯑꯩꯈꯣꯏꯗꯤ ꯍꯦꯟꯅ ꯑꯦꯟꯀꯔꯦꯖ ꯇꯧꯋꯤ ꯑꯦꯁ ꯗꯤ ꯄꯤ ꯗꯣꯅꯔ ꯑꯣꯏꯕꯤꯔꯒ ꯑꯣꯔ ꯍꯦꯜꯞ
1: ꯑꯅꯧꯕ ꯁꯦꯜ ꯐꯣꯔꯝꯃꯒ
2: ꯍꯦꯟꯅ ꯐꯩ, ꯃꯤꯒꯤꯁꯨ ꯃꯇꯦꯡ ꯑꯣ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ꯏꯁꯥꯗ ꯆꯣꯛꯊꯕ ꯀꯩꯝ ꯂꯩꯇꯦ. ꯑꯗꯨ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ꯗꯁꯨ ꯊꯛꯄꯤꯔꯒ ꯑꯗꯨꯝ ꯔꯤꯀꯚꯔ ꯇꯧꯋꯤ. ꯑꯗꯨꯅ ꯀꯩꯁꯨ ꯀꯥꯏꯗꯦ.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ꯗꯣꯛꯇ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ꯃꯤꯌꯥꯝꯗ ꯄꯤꯕꯤꯅꯤꯡꯕ,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ꯁꯤꯡꯗ ꯄꯤꯕꯤꯅꯤꯡꯕ ꯃꯦꯁꯦꯖ ꯍꯥꯏꯕꯤꯌꯨ.
2: ꯃꯦꯁꯦꯖ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ꯜ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ꯑꯩꯈꯣꯏꯒꯤ 100% BBD ꯔꯦꯠ ꯏꯟꯀ꯭ꯔꯤꯁ ꯇꯧꯅ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ꯒꯦꯠ ꯂꯩ. ꯑꯗꯨꯅ ꯌꯥꯔꯤꯈꯣꯏ ꯑꯦꯅꯤ ꯗꯣꯅꯔꯁ ꯈꯨꯗꯤꯡꯃꯛꯅ ꯌꯥꯔꯤꯈꯣꯏ ꯚꯣꯂꯨꯟꯇꯔꯤ ꯗꯣꯅꯔ ꯑꯣꯏꯕꯤꯌꯨ.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ꯛ ꯑꯅꯧ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ꯁ ꯗꯤ ꯄꯤ ꯁꯤꯡꯒꯜ ꯗꯣꯅꯔ ꯄ꯭ꯂꯦꯠꯂꯦꯠ ꯍꯥꯏꯖꯦ, ꯁꯤꯖꯥꯗ ꯑꯩꯈꯣꯏ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ꯅꯧꯕ ꯃꯁꯤꯟꯁꯨ ꯂꯩꯕꯁꯤꯒꯤ ꯃꯇꯦꯡꯅ ꯍꯦꯟꯅꯁꯨ ꯌꯥꯝ ꯂꯥꯏꯅ ꯐꯖꯅ ꯊꯨꯅ ꯇꯧ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ꯑꯦꯅꯤ ꯍꯣꯜ ꯕ꯭ꯂꯗ ꯗꯣꯅꯔ ꯑꯣꯏꯈ꯭ꯔꯕ ꯃꯤꯑꯣꯏꯅ ꯂꯥꯛꯑꯒ ꯁꯤꯖꯥ ꯁꯦꯟꯇꯔꯗ ꯂꯥ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ꯄꯦꯁꯦꯟ ꯑꯣꯔ ꯗꯣꯅꯔ ꯊꯤꯕ ꯉꯝꯗ꯭ꯔꯕ, ꯌꯥꯝꯅ ꯋꯥꯅ ꯍꯥꯏꯗꯤ ꯃꯜꯇꯤꯄꯜ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ꯀꯦꯟꯁꯔ ꯇꯧꯔꯒ ꯇꯣꯏꯅ ꯇꯣꯏ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ꯒꯤ ꯃꯤ ꯂꯣꯏꯅꯃꯛ ꯌꯨꯁ ꯇꯧꯔꯒ ꯗꯣꯅꯔ ꯐꯪꯗꯕ ꯀꯟꯗꯤꯁꯟꯁ ꯃꯌꯥꯝ ꯂꯩ,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ꯑꯣꯏꯅ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ꯑꯦꯁ ꯗꯤ ꯄꯤ ꯗꯣꯅꯔ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ꯆꯦꯜꯂꯤꯕ ꯏꯁꯤꯒꯤ ꯃꯥ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ꯆꯜꯁꯤꯡꯁꯤꯒꯤ ꯃꯅꯨꯡꯗꯒꯤ ꯄ꯭ꯂꯦꯠꯂꯦꯠ ꯍꯥꯏꯔꯤꯕ ꯑꯁꯤ ꯈꯛꯇꯃꯛ ꯂꯧꯕꯒꯤ ꯊꯧꯑꯣꯡ ꯁꯤꯡꯒꯜ ꯗꯣꯅꯔ ꯄ꯭ꯂꯦꯠꯂꯦꯠꯀꯤ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ꯖ ꯕ꯭ꯂꯗ ꯁꯦꯟꯇꯔ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ꯁꯔꯚꯤꯁꯦꯁꯀꯤ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ꯏꯟꯆꯥꯔꯖ ꯗꯣꯛꯇꯔ ꯍꯦꯃꯥꯕꯇꯤ ꯁꯂꯥꯝ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ꯃꯐꯝ ꯀꯌꯥ ꯇꯥꯛꯄꯤ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ꯊꯥꯒꯠꯆꯔꯤ.
2: ꯊꯦꯡꯛ ꯌꯨ ꯁꯣ ꯃꯁ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ꯊꯦꯡꯛ ꯌꯨ.
3: ꯇꯥꯕꯤꯔꯤ ꯍ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ꯏꯒꯤ ꯃꯆꯜꯁꯤꯡꯗꯒꯤ ꯄ꯭ꯂꯦꯠꯂꯦꯠ ꯈꯛꯇꯃꯛ ꯂꯧꯕ ꯁꯤꯡꯒꯜ ꯗꯣꯅꯔ ꯄ꯭ꯂꯦꯠꯂꯦꯠ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ꯍꯦꯃꯥꯕꯇꯤ ꯁꯂꯥꯝ,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ꯏꯟꯆꯥꯔꯖ ꯁꯤꯖ ꯕ꯭ꯂꯗ ꯑꯦꯟ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ꯁꯦꯟꯇ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ꯁꯤꯡ. ꯊꯔꯝ ꯑꯁꯤ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0: ꯇ ꯑꯗꯒꯤ ꯍꯧꯖꯤꯛ ꯇꯧꯅꯔꯤ ꯗ꯭ꯔꯣꯟꯒꯤꯁꯨ ꯇꯧꯅꯔꯤꯀꯣ, ꯁꯨꯃꯥꯏꯅ ꯑꯦ ꯑꯥꯏ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ꯑꯣꯏꯔꯣ ꯁꯤꯗ ꯇꯧꯅꯤꯡꯕꯁꯦ ꯅꯦꯂꯤꯠꯇ ꯑꯗꯨꯝ ꯃꯥꯏꯁꯨ ꯋꯦꯕꯁꯥꯏꯠ ꯂꯩꯔꯤꯀꯣ, ꯑꯗꯨꯗ ꯑꯗꯨꯝ ꯇꯧꯕ ꯌꯥ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ꯖꯦꯟꯁꯤꯒꯤ ꯑꯣ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ꯖꯦꯟꯁꯤꯒꯤ ꯑꯣ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ꯖꯦꯟꯁꯤꯒꯤ ꯑꯣ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ꯁ ꯑꯃ ꯂꯩꯌꯦꯕꯀꯣ,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ꯖꯦꯟꯁꯤꯒꯤ ꯑꯣꯏꯅ ꯑꯗꯨꯝ ꯇꯧꯕ ꯌꯥ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ꯒ꯭ꯔꯤꯗ ꯆꯠꯄꯅꯦꯕ, ꯑꯦꯒ꯭ꯔꯤꯗ ꯆꯠꯂꯦ ꯍꯥꯏꯅ ꯑꯦꯒ꯭ꯔꯤꯇꯦꯛ ꯍꯥꯏꯅ ꯑꯦꯒ꯭ꯔꯤꯇꯦꯛꯇ ꯑꯗꯨꯝ ꯆꯠꯀꯗꯕꯕꯨꯗꯤ ꯅꯠꯇꯦ, ꯑꯩꯈꯣꯏ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ꯅꯦ ꯑꯦꯒ꯭ꯔꯤꯇꯦꯛ ꯍꯥꯏꯕ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ꯖꯩꯌꯦꯕ. ꯑꯦꯒ꯭ꯔꯤ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ꯈꯣꯏꯒꯤ ꯑꯣꯏꯅ ꯇꯥꯔꯒꯦꯠꯅꯦꯕ, ꯃꯅꯤꯄꯨꯔꯁꯦ ꯑꯦꯒ꯭ꯔꯤꯀꯜꯆꯔꯗ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ꯂꯒ ꯑꯦꯒ꯭ꯔꯤꯒꯤ ꯄꯣꯠ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ꯁꯥꯔꯤꯁꯦ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ꯃꯁꯔꯨꯝ ꯁꯦꯝꯁꯇꯣ,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ꯁꯤꯛ ꯚꯔꯖꯟ ꯃꯥꯒꯤ ꯄ꯭ꯔꯤꯃꯤꯌꯝ ꯚꯔꯖꯟ ꯍꯥꯏꯅꯀꯣ, ꯑꯗꯒꯤ ꯂꯥꯁꯠ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ꯍꯥꯏꯅ ꯑꯩ ꯉꯔꯥꯡ ꯄꯥꯏꯂꯣꯠ ꯗꯤꯄ꯭ꯂꯣꯏꯃꯦꯟ ꯇꯧꯕꯒꯤ ꯄꯥꯜꯂꯨꯏ ꯃꯤꯒꯤ ꯐꯥꯔꯝꯗ.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ꯂꯥꯁꯀꯤ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ꯍꯥ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ꯁꯔꯨꯝ ꯁꯦꯟꯁ ꯀꯧꯗꯦꯕꯀꯣ, ꯃꯥꯁꯦ ꯏꯟꯚꯥꯏꯔꯣ ꯁꯦꯟꯁ ꯀꯧꯋꯦꯕ. ꯃꯥꯒꯤ ꯌꯨꯖꯔ ꯏꯟꯇꯔꯐꯦꯁ ꯀꯩ ꯀꯩꯁꯦ ꯌꯥꯝꯅ ꯇꯦꯛꯅꯤꯀꯦꯜ ꯑꯣꯏꯔꯦ, ꯍꯥꯏꯗꯤ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ꯑꯣꯏꯔꯕꯅꯤꯅ. ꯃꯁꯤꯒꯤ ꯄꯣꯠꯁꯦ ꯑꯦꯒ꯭ꯔꯤ ꯍꯥꯏꯔꯒ ꯑꯦꯒ꯭ꯔꯤꯗꯨꯗ ꯊꯝꯕꯩ ꯋꯥꯅꯦ, ꯃꯣꯏ ꯁ꯭ꯇꯣꯔꯦꯖ ꯌꯨꯅꯤꯠꯇ ꯊꯝꯕ ꯌꯥꯏ, ꯁ꯭ꯇꯣꯔꯦꯖ ꯌꯨꯅꯤꯠꯁꯦ ꯃꯣꯅꯤꯇꯔ ꯇꯧꯔꯤꯅꯦ ꯐꯖꯅ. ꯑꯗꯒꯤ ꯑꯦ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ꯂꯤꯇ꯭ꯔꯤ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ꯍꯥꯏꯇꯥꯔꯦ ꯇꯦꯝꯄꯔꯦꯆꯔ ꯃꯣꯅꯤꯇꯔꯤꯡ ꯇꯧꯅꯤꯡꯕ, CO2 ꯃꯣꯅꯤꯇꯔꯤꯡ ꯇꯧꯅꯤꯡ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ꯍꯥꯏ ꯚꯣꯜꯇꯦꯖ ꯑꯣꯟ ꯑꯣꯐ ꯁꯥꯟꯅꯅꯤꯡꯕ ꯈꯣꯠꯄ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ꯌꯥꯔꯕ ꯄ꯭ꯔꯗꯛꯅꯦꯕ. ꯁꯤꯁꯤꯅ ꯈꯤꯇꯪ ꯑꯦꯒ꯭ꯔꯤ ꯇꯦꯛꯃꯛ ꯆꯞ ꯆꯥꯕꯤꯗꯤ ꯑꯦꯒ꯭ꯔꯤ ꯈꯛꯇꯪꯒꯤ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ꯔꯦꯕ,
1: ꯑꯇꯣꯞꯄ ꯍꯤꯔꯝ ꯀꯌꯥꯗꯁꯨ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ꯑꯣꯏꯒꯅꯦꯕ.
0: ꯌꯦꯁ,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ꯒꯤ ꯄ꯭ꯂꯥꯟꯁꯨ ꯑꯇꯣꯞꯄ ꯇꯧꯅꯕ ꯀꯃꯔꯁꯦꯜꯒꯤ ꯀꯩꯒꯤꯀꯣ, ꯑꯗꯩ ꯁꯤꯀ꯭ꯌꯨꯔꯤꯇꯤ ꯁꯤꯁꯇꯦꯝꯒꯤꯁꯨ ꯇꯧꯕꯒꯤ ꯑꯗꯨꯃꯥꯏꯅꯗꯤ ꯄ꯭ꯂꯥꯟ ꯂꯩ.
1: ꯍꯣꯏ, ꯃꯔꯨꯞꯅ ꯉꯁꯥꯏꯗꯒꯤ ꯑꯗꯨꯃꯛ ꯋꯥꯔꯤ ꯀꯌꯥ ꯑꯃ ꯂꯤꯕꯤꯕꯁꯤꯅ ꯁꯥꯡꯂꯕ ꯖꯔꯅꯤ ꯑꯁꯦ ꯑ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ꯂꯥꯛꯄꯒꯤ ꯋꯥꯔꯤ ꯀꯌꯥ ꯑꯃꯁꯨ ꯇꯥꯖꯩ.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ꯇꯥꯖꯔꯤꯕ ꯑꯁꯤꯗꯤ ꯇꯁꯦꯡꯅꯃꯛꯀꯤ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ꯁꯤ ꯃꯥꯏ ꯄꯥꯛꯈ꯭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ꯔꯣꯖꯦꯛ ꯉꯥꯛꯇꯒꯤ ꯃꯇꯥꯡꯗ ꯇꯥꯖꯕꯅꯤ. ꯃꯔꯨꯞꯇꯒꯤ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ꯁꯨꯛ ꯁꯥꯡꯈ꯭ꯔꯕ ꯖꯔꯅꯤ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 ꯑꯋꯥꯕ ꯃꯤꯀꯨꯞ ꯀꯌꯥ ꯑꯃꯁꯨ ꯁꯣꯏꯗꯅ ꯊꯦꯡꯅꯕꯤꯔꯝꯒꯅꯤ ꯇꯥ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ꯕ ꯍꯥꯏꯕꯃꯛꯇꯕꯨ ꯑꯋꯥꯕꯁꯨ ꯅꯨꯡꯉꯥꯏꯕ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ꯕꯅꯤꯅ, ꯑꯗꯨꯅ ꯃꯔꯨꯞꯀꯤ ꯃꯐꯝꯗꯁꯨ ꯊꯦꯡꯅꯕꯤꯔꯛꯄ ꯑꯋꯥꯕ ꯃꯤꯀꯨꯞ ꯂꯩꯔꯒ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ꯌꯨ.
0: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ꯁꯤꯗ ꯇꯧꯔꯕꯅꯤꯅꯀꯣ,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ꯗꯤ ꯌꯥꯝ ꯊꯦꯡꯅꯔꯦ. ꯑꯗꯨꯗ ꯇꯧꯗ꯭ꯔꯤꯉꯩꯗ ꯑꯩ ꯍꯥꯟꯅꯒꯤ ꯍꯥꯏꯖꯒꯦ. ꯑꯩ ꯍꯧꯖꯤꯛ ꯈꯪꯅꯔꯤꯕ ꯈꯣꯠꯂꯤꯕ ꯄꯨꯜꯂꯤꯁꯦ ꯄꯨꯟꯗ꯭ꯔꯤꯉꯩꯗ ꯑꯩꯅ ꯁꯦꯝꯕꯒꯤ ꯁꯥꯕꯒꯤ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ꯅ ꯂꯩꯕ ꯉꯝꯃꯤꯕ ꯄꯣꯠꯇꯨ ꯈꯪꯅꯦꯕ, ꯑꯗꯨꯗꯨꯅ ꯀꯩꯅꯣꯃ ꯁꯦꯝꯃꯅꯤ, ꯁꯦꯝꯃꯤ ꯄꯣꯠꯇꯨ ꯌꯥꯔꯦ ꯑꯗꯨꯗꯨꯅ ꯌꯥꯔꯦ ꯍꯥꯏꯅ ꯐꯤꯛꯁ ꯊꯝꯕ ꯅꯠꯇꯕꯀꯣ.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ꯅ ꯀꯩꯒꯨꯝꯕ ꯄ꯭ꯂꯥꯟ ꯑꯃ ꯊꯣꯛꯂꯛꯑꯒꯗꯤ ꯁꯦꯝꯅꯤꯡꯕ ꯑꯃ ꯃꯥ ꯑꯃ ꯁꯤꯗꯣꯛꯀꯗꯣꯏꯅꯦꯕ. ꯃꯔꯝꯗꯤ ꯀꯩꯒꯤꯅꯣꯗ ꯄ꯭ꯔꯣꯕ꯭ꯂꯦꯝꯁꯦ ꯑꯗꯨ ꯀꯥꯟꯅꯅ ꯀꯩꯒꯤꯅꯣꯗ ꯑꯟ ꯄꯔꯆꯦꯁ ꯇꯧꯕ ꯉꯝꯗꯕ ꯑꯅꯤꯁꯨꯅ, ꯍꯥꯏꯗꯤ ꯆꯦꯜꯂꯤ ꯄꯣꯠꯇꯨꯁꯨ ꯑꯃꯨꯛ ꯁ꯭ꯋꯥꯏꯗꯒꯤ ꯅꯠꯇꯦ ꯑꯃꯨꯛ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ꯆꯦꯜꯂꯤꯅꯤꯗꯅꯀꯣ, ꯕꯖꯥꯔꯗꯒꯤ ꯊꯣꯛꯑꯒ ꯂꯩꯔꯨ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ꯍꯥꯏꯗꯤ ꯐꯪꯗꯕꯅꯤ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ꯊꯦꯡꯅꯔꯦ. ꯊꯦꯡꯅꯔꯦ ꯄ꯭ꯔꯣꯕ꯭ꯂꯦꯝꯁꯦ ꯁꯣꯜꯐ ꯑꯃꯨꯛ ꯇꯧꯔꯦ. ꯀꯃꯥꯏꯅ ꯑꯩꯅ ꯀꯝꯄ꯭ꯌꯨꯇꯔ ꯀꯩꯀꯩ ꯁꯦꯝꯕꯗꯨꯅ ꯄꯩꯁꯥꯗꯣ ꯊꯣꯛꯆꯔꯒꯀꯣ, ꯑꯗꯨꯃꯥꯏꯅ ꯁꯣꯜꯐ ꯇꯧꯔꯦ. ꯁꯣꯜꯐ ꯇꯧꯔ ꯃꯇꯨꯡꯁꯤꯗ ꯄ꯭ꯔꯣꯐꯦꯁꯅꯦꯜꯂꯤ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ꯊꯦꯡꯅꯕꯗꯣ ꯍꯥꯏꯖꯒꯦꯀꯣ. ꯗꯤ ꯁꯣꯔꯁꯤꯡ ꯇꯧꯕꯁꯦꯀꯣ, ꯁꯤꯁꯤꯃ ꯌꯥꯝ ꯋꯥꯏ. ꯄ꯭ꯔꯗꯛ ꯑꯃ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ꯔꯣꯇꯣꯇꯥꯏꯞꯀꯤ ꯐꯦꯁ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ꯄ꯭ꯔꯣꯇꯣꯇꯥꯏꯞ ꯐꯦꯁ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ꯇꯣꯇꯥꯏꯞꯇ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ꯁꯦ ꯃꯥ ꯋꯥꯔꯀꯤꯡ ꯑꯣꯏꯗꯕꯗꯤ ꯌꯥꯗꯦ, ꯄ꯭ꯔꯣꯇꯣꯇꯥꯏꯞꯁꯦ ꯃꯤꯗ ꯎꯠꯄꯗ ꯌꯥꯏ ꯍꯥꯏꯕꯗꯣ ꯈꯪꯍꯟꯗꯕ ꯌꯥꯗꯦ. ꯑꯗꯨꯗꯨꯅ ꯑꯗꯨ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ꯌꯥꯔꯦ ꯍꯥꯏꯔꯤꯕ ꯄꯣꯠꯇꯣ, ꯐꯪꯁꯟ ꯇꯧꯔꯦ ꯍꯥꯏꯕ ꯄꯣꯠꯇꯣ ꯉꯁꯥꯏ ꯄ꯭ꯔꯗꯛꯇ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ꯕ.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ꯇꯣꯉꯥꯜꯂꯦ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ꯟ PCB ꯗꯤꯖꯥꯏꯟ ꯀꯩ ꯀꯩ ꯂꯥꯛꯀ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ꯄꯣꯠ ꯃꯌꯥꯝꯗꯣ ꯁꯤꯗꯩꯁꯤꯗ ꯂꯣꯏ ꯐꯪ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ꯗ꯭ꯔꯦꯅ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ꯒꯤ ꯋꯥꯡꯕꯗ ꯑꯃꯨꯛ ꯊꯤꯗꯣꯏꯅꯦꯕ, ꯊꯤꯕꯁꯤꯗ ꯑꯃꯨꯛ ꯂꯣꯏꯅ ꯑꯃꯨꯛ ꯐꯪꯕ ꯅꯠꯇꯦꯕ. ꯑꯗꯣ ꯍꯟꯗꯛ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ꯒ꯭ꯔꯦꯗ ꯄ꯭ꯔꯗꯛꯁꯦ ꯁꯦ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ꯕꯗꯀꯣ, ꯄ꯭ꯔꯗꯛꯁꯤꯡꯁꯦ ꯀꯝꯄꯅꯤ ꯑꯇꯣꯞꯄ ꯇꯥꯟꯅꯔꯛꯈꯣꯠꯂꯒ ꯏꯟꯗꯤꯌꯥ ꯃꯅꯨꯡꯗꯒꯤ ꯂꯧꯔꯦ ꯈꯔ ꯑꯃꯅ, ꯑꯗꯨꯁꯨ ꯁꯨꯝ ꯐꯪ ꯐꯪꯗꯕ ꯄ꯭ꯔꯗꯛ ꯌꯥꯝꯅ ꯁꯦꯟꯁꯤꯇꯤꯚ ꯑꯣꯏꯕꯀꯣ. ꯁꯦꯟꯁ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ꯅ US ꯆꯦꯜꯂꯦꯕ, ꯑꯗꯨꯒꯤ ꯁꯦꯟꯁꯔꯗꯣ ꯆꯦꯜꯂꯛꯏꯕ ꯄꯤꯔꯤꯇꯣ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ꯀꯩꯅꯣ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ꯗ ꯑꯍꯦꯟꯕ ꯄꯥꯝꯃꯛꯄꯗ ꯑꯃꯨꯛ ꯊꯥ ꯍꯦꯟꯅ ꯆꯪꯉ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ꯒꯨꯝꯕꯒꯤ ꯃꯦꯇꯔꯤꯌꯦꯜꯒꯤ ꯆꯦꯟꯊꯣꯛ ꯆꯦꯟꯁꯤꯟꯒꯤ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ꯕ, ꯑꯗꯒꯤ ꯈꯥꯗ ꯄꯣꯠ ꯆꯦꯟꯕ ꯌꯥꯗꯕꯁꯦ ꯄꯣꯠ ꯊꯥꯍꯜꯂꯛꯄ ꯁꯤꯒꯨꯝꯕ ꯁꯠ ꯁꯠ ꯇꯧꯕ ꯌꯥꯗꯕ,

0: ꯃꯔꯤꯁꯨꯕ ꯌꯨ.ꯄꯤ.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ꯇ꯭ꯔꯦꯗ ꯁꯣ ꯉꯁꯤꯗꯒꯤ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ꯒ꯭ꯔꯦꯇꯔ ꯅꯣꯏꯗꯥꯗ ꯂꯩꯕ ꯏꯟꯗꯤꯌꯥ ꯑꯦꯛꯁꯄꯣ ꯁꯦꯟꯇꯔ ꯑꯦꯟ ꯃꯥꯔꯠꯇ ꯍꯧꯔꯒꯅꯤ. ꯇ꯭ꯔꯦꯗ ꯁꯣ ꯑꯁꯤ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ꯒꯤ ꯑꯗꯤꯇ꯭ꯌꯅꯥꯊꯅ ꯄꯨꯟꯅ ꯍꯧꯗꯣꯛꯀꯅꯤ. ꯀꯦꯟꯗ꯭ꯔꯒꯤ ꯀꯃꯔꯁ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ꯗꯣꯂꯔ ꯇ꯭ꯔꯤꯂꯤꯌꯟ ꯀꯨꯟꯊ꯭ꯔꯥ ꯌꯧ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ꯇꯩ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ꯂ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ꯔꯤ. ꯋꯥꯐꯝ ꯑ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ꯇꯔꯥꯍꯨꯝꯗꯣꯏ ꯁꯨꯕ PAFI ꯑꯦꯅꯨꯋꯦꯜ ꯐꯣꯔꯝ 2026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ꯅꯦꯁꯅꯦꯜ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ꯐ ꯑꯦꯟꯇꯤ ꯅꯥꯔꯀꯣꯇꯤꯛꯁ ꯇꯥꯛꯁ ꯐꯣꯔꯁꯀꯤ ꯑꯍꯨꯝꯁꯨꯕ ꯃꯤꯐꯝ ꯉꯔꯥꯡ ꯗꯦꯜꯂꯤ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 ꯕ꯭ꯌꯨꯔꯣꯅ ꯁꯤꯟꯕ ꯃꯤꯐꯝ ꯑꯗꯨ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ꯗꯣꯛꯈꯤꯕꯅꯤ. ꯀꯦꯟꯗ꯭ꯔꯒꯤ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ꯇꯨꯡꯀꯣꯏꯅ ꯆꯠꯅꯕ ꯌꯥꯒꯗꯕ ꯃꯑꯣꯡꯗ ꯄꯨꯊꯣ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ꯕꯥꯏꯑꯣ ꯕꯦꯁ ꯕꯥꯏꯑꯣꯗꯤꯒ꯭ꯔꯦꯗꯦꯕꯜ ꯄ꯭ꯂꯥꯁꯇꯤꯛ ꯄꯣꯂꯤ ꯑꯦꯛꯇꯤꯕ ꯑꯦꯁꯤꯠ ꯉꯔꯥꯡ ꯄꯨ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ꯉꯄꯔꯥꯁꯇ꯭ꯔꯄꯇꯤ ꯁꯤ.ꯄꯤ. ꯔꯥꯙꯥ ꯀ꯭ꯔꯤꯁꯅꯟꯅ ꯚꯥꯔꯠꯀꯤ ꯑꯔꯤꯕ ꯃꯇꯝ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ꯍꯦꯔꯤꯇꯦꯖ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ꯈꯪꯅꯕ ꯍꯣꯠ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ꯋꯥꯍꯪꯁꯤꯡ ꯍꯪꯅꯅꯕ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ꯇꯥꯍꯟꯖꯔꯛꯈꯤ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SMS ꯊꯥ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ꯈꯤꯕ ꯊꯧꯔꯝ ꯍꯧꯕꯗꯒꯤ ꯂꯣꯏꯕ ꯐꯥꯎꯕ ꯇꯥꯕꯤꯈꯤꯕ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ꯐꯖꯔ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ꯕ ꯆꯦꯠꯇ ꯊꯋꯥꯏ ꯍꯥꯞꯄꯤꯈꯤꯕ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ꯍꯨꯏꯅꯤꯡꯁꯨꯃꯝ ꯗꯦꯕ ꯗꯠꯇ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ꯛ ꯅꯣꯡꯅ ꯈꯨꯔꯨꯝꯖꯗꯨ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ꯀꯤꯕ ꯐꯤꯜꯝ ꯅꯣꯡꯉꯥꯜꯂꯕꯁꯨ ꯊꯥꯕꯜꯂꯤ ꯃꯅꯝ. ꯐꯤꯜꯝ ꯑꯁꯤꯒꯤ ꯔꯥꯏꯇꯔ ꯑꯃꯗꯤ ꯗꯤꯔꯦꯛꯇ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ꯐꯤꯜꯝ ꯑꯁꯤꯒꯤ ꯄ꯭ꯔꯗ꯭ꯌꯨꯁꯔꯅ ꯃꯣꯅꯥ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ꯅꯁꯤ ꯔꯣꯁꯤꯕꯤ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ꯅꯁꯤ.

ꯅꯣꯡꯉꯥꯜꯂꯕꯁꯨ ꯊꯥꯕꯂꯩ ꯃꯅꯝ ꯐꯤꯂꯝ ꯑꯁꯤꯒꯤ ꯁꯤꯅꯦꯃꯥꯇꯣꯒ꯭ꯔꯥꯐꯔꯅ ꯔꯥꯙꯥ ꯃꯣꯍꯣꯟꯅꯤ, ꯏꯗꯤꯇꯔꯅ ꯗꯦꯅꯤ ꯑꯥꯔ ꯀꯦꯅꯤ, ꯐꯤꯂꯝ ꯑꯁꯤꯒꯤ ꯏꯁꯩ ꯄꯨꯝꯅꯃꯛ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ꯅꯤ꯫ 2005 ꯄꯨꯊꯣꯛꯈꯤꯕ ꯐꯤꯂꯝ ꯅꯣꯡꯉꯥꯜꯂꯕꯁꯨ ꯊꯥꯕꯂꯩ ꯃꯅꯝ ꯃꯊꯪꯗ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ꯈꯣꯟꯃꯅꯤ ꯃꯣꯡꯁꯥ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ꯑꯩꯈꯣꯏ ꯃꯐꯝꯁꯦ ꯌꯥꯝ ꯆꯤꯛꯃꯜꯂꯤ ꯀꯤꯖꯩꯗ ꯑꯥꯗ ꯔꯦꯁꯇꯨꯔꯦꯟꯒꯨꯝꯕ ꯅꯃꯥꯟꯅꯕꯒꯤ ꯌꯨꯝꯒ ꯂꯩꯇ꯭ꯔꯣ ꯉꯥꯏꯍꯥꯛ ꯐꯝꯃꯒ ꯀꯥꯏꯅꯕ ꯌꯥꯕ
1: ꯑꯁ ꯅꯪꯅ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ꯗꯧꯅꯗꯣꯏꯅꯣ ꯃꯐꯝ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ꯅꯨꯄꯥ ꯅꯨꯄꯤ ꯎ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ꯐꯝ ꯑꯇꯩ ꯂꯩꯔꯔꯣꯏ
0: ꯑꯁ ꯇꯥꯃꯣ ꯍꯥꯏꯁꯨ ꯍꯥꯏꯅꯤ ꯃꯐꯝꯁꯦ ꯑꯁ ꯐꯗꯤ ꯐꯖꯩꯍꯦ ꯎꯆꯥꯟꯒ ꯎꯌꯨꯡꯒ ꯁꯤꯡꯅꯕ ꯍꯤꯗꯥꯟꯅꯕꯒꯨꯝ ꯋꯥꯡꯕ ꯇꯥ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ꯗ ꯍꯧꯔꯤꯕ ꯑꯁꯨꯛ ꯀꯨꯝꯈ꯭ꯔꯕ ꯎꯔꯛꯁꯤꯗꯕꯨ ꯁꯪꯇ꯭ꯔꯤꯛ ꯁꯪꯅ ꯅꯦꯝꯅ ꯅꯦꯝꯅ ꯍꯧꯕ ꯉꯝꯃꯤꯕ ꯅꯥꯄꯤꯁꯤ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ꯅꯥꯄꯤꯅꯣ ꯌꯦꯡꯉꯨꯅꯦ ꯑꯁꯦ ꯎꯔꯛꯁꯤꯗ ꯂꯤꯊꯔꯛꯏꯕ ꯃꯉꯥꯜꯁꯦ ꯑꯆꯧꯕ ꯇꯣꯔꯁ ꯂꯥꯏꯠꯀ ꯀꯥꯞꯊꯔꯛꯄ ꯃꯥꯟꯗ꯭ꯔꯣ ꯑꯁ ꯐꯖꯩꯍꯦ
1: ꯂꯥꯏꯅꯒ ꯀꯥꯞꯊꯔꯛꯏꯖꯥꯠꯂ ꯀꯥꯟꯅꯗꯦ ꯐꯖꯕ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ꯅꯪꯅ ꯍꯦꯜꯂꯤ
0: ꯑꯁ ꯐꯣꯟꯗ ꯋꯥꯔꯤ ꯁꯥꯗꯧꯈꯩ ꯁꯥꯔꯦ ꯎꯅꯔꯒ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ꯍꯥꯏꯔꯣ
1: ꯐꯣꯟꯗ ꯅꯨꯡꯁꯤꯕ ꯈꯣꯟꯖꯦꯟ ꯃꯈꯩꯗꯤ ꯇꯥꯔꯦ ꯁꯛ ꯎꯅꯤꯡꯉꯤ ꯅꯣꯡꯐꯥꯗꯣ ꯎꯅꯔꯒ ꯌꯦꯡꯕꯅ ꯄꯦꯟꯗꯦ ꯄꯦꯜꯂꯣꯏ ꯑꯩꯒꯤ ꯑꯣꯏꯗꯨꯅ ꯏꯅꯥꯛꯇ ꯂꯩꯃꯤꯟꯅꯅꯤꯡꯉꯤ
0: ꯑꯗꯨꯗꯤ ꯈꯜꯂꯨꯅꯣ ꯍꯟꯖꯤꯜ ꯍꯟꯖꯤꯜ ꯑꯩꯅ ꯍꯥꯏꯈꯤꯕꯗꯨꯅꯤ ꯑꯩ ꯏꯄꯨꯔꯣꯏꯕ ꯂꯩ ꯏꯆꯥꯅꯨꯄꯥ ꯑꯃꯁꯨ ꯂꯩ ꯇꯥꯃꯣꯒꯤꯁꯨ ꯅꯨꯄꯤ ꯂꯩ ꯑꯉꯥꯡ ꯑꯍꯨꯝꯅꯤ ꯍꯥꯏꯗꯥꯏꯅꯦ
1: ꯑꯗꯣ ꯅꯉꯣꯟꯗ ꯑꯩꯒꯤ ꯑꯉꯥꯡ ꯑꯃ ꯅꯪꯒꯤꯅ ꯑꯉꯥꯡ ꯑꯅꯤ ꯑꯩꯒꯤꯅ ꯑꯉꯥꯡ ꯃꯔꯤ
0: ꯇꯥꯃꯣ ꯑꯗꯨꯒꯨꯝꯕ ꯋꯥꯈꯟꯒꯗꯤ ꯈꯟꯅꯒꯨꯝꯁꯤ
1: ꯅꯪꯒꯤ ꯌꯨꯝꯒꯤ ꯇꯥꯃꯣꯒ ꯑꯩꯒ ꯀꯅꯥꯅ ꯅꯨꯡꯁꯤ
0: ꯑꯗꯨꯗꯤ ꯆꯥꯡꯗꯝꯅꯕ ꯌꯥꯔꯣꯏꯗ
1: ꯏ
0: ꯑꯩꯈꯣꯏ ꯌꯨꯝꯒꯤ ꯇꯥꯃꯣꯅ ꯌꯥꯝ ꯍꯦꯟꯅ ꯅꯨꯡꯁꯤ ꯎꯅꯕ ꯉꯁꯤ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ꯔꯁꯤꯀꯣ ꯐꯣꯟ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ꯛꯑꯅꯨ ꯑꯩꯈꯣꯏ ꯇꯥꯃꯣꯁꯦ ꯈꯪꯕꯒꯨꯝ ꯇꯧꯏ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ꯆꯣꯛꯅꯔꯛꯀꯅꯤ
1: ꯑꯔꯣꯏꯕꯒꯤ ꯋꯥꯗꯤ ꯅꯪꯒ ꯅꯈꯣꯏ ꯇꯥꯃꯣꯒ ꯎꯅꯕ ꯌꯨꯝꯗꯨꯗ ꯂꯩꯔꯨꯕ ꯉꯁꯤ ꯑꯌꯨꯛ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ꯔꯅꯤ
0: ꯀꯔꯤ ꯍꯥꯏꯕ
1: ꯑꯗꯨꯒ ꯑꯩꯒꯤꯗꯤ ꯉꯁꯤꯅ ꯄꯨꯟꯁꯤꯒꯤ ꯑꯍꯧꯕ ꯑꯗꯨꯒ ꯅꯪꯒꯤ ꯅꯨꯄꯥꯁꯨ ꯑꯩ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ꯁꯦ ꯁꯤꯒꯤ ꯅꯨꯡꯖꯥꯎꯁꯨ ꯃꯔꯨꯝꯁꯤꯗ ꯃꯐꯝꯁꯦ ꯀꯅꯥꯝꯇ ꯎꯏ
0: ꯇꯥꯃꯣ ꯉꯥꯎꯁꯤꯅꯅꯨ ꯁꯦ ꯑꯩ ꯆꯠꯂꯒꯦ
1: ꯅꯠꯇꯦ ꯁꯤ ꯐꯝꯃꯣꯕ ꯁꯦ ꯐꯝꯃꯣ
0: ꯇꯥꯃꯣ ꯃꯗꯨ ꯌꯥꯔꯣꯏ ꯃꯗꯨ ꯌꯥꯔꯣꯏꯌꯦ ꯊꯥꯗꯣ ꯊꯥꯗꯣ
1: ꯑꯩꯈꯣꯏ
0: ꯁꯦ ꯉꯥꯎꯁꯤꯅꯅꯨ ꯍꯥꯏꯁꯤ ꯑꯩ ꯅꯉꯣꯟꯗ ꯂꯩꯕ ꯁꯨꯡꯉꯝ ꯉꯝꯃꯣꯏ

ꯃꯊꯪꯗ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ꯝꯃꯁꯤꯗꯒꯤ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 ꯑꯃꯗꯤ ꯑꯦꯟ ꯇꯣꯝꯕ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ꯏꯅ ꯋꯥꯔꯤ ꯁꯥꯕ ꯐꯪꯖ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ꯄꯥꯈꯠꯄ ꯐꯥꯎꯕꯤꯒꯅꯨ ꯄꯨꯛꯅꯤꯡ ꯐꯥꯊ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ꯉꯤꯉꯩꯁꯤꯗ ꯅꯨꯡꯉꯥꯏꯅ ꯋꯥꯔꯤ ꯁꯥꯁꯦ ꯍꯥꯏꯕꯤꯌꯨ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ꯒꯅꯤ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ꯃꯦꯗꯥꯝ ꯑꯩꯁꯤ ꯍꯥꯏꯖꯅꯤꯡꯕꯁꯤꯀꯣ
0: ꯍꯣꯏ ꯍꯣꯏ
1: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ꯅ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ꯁꯦ ꯑꯩꯈꯣꯏ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ꯃꯅꯨꯡ ꯉꯥꯡꯕ ꯁꯣꯛꯄ ꯇꯥꯕꯤꯗꯕ ꯑꯗꯒꯤ ꯃꯣꯏꯒꯤ ꯑꯄꯥꯝꯕ ꯅꯨꯃꯤꯠ ꯁꯨꯝ ꯇꯧꯕꯗꯣ
0: ꯍꯣꯏ ꯍꯣꯏ
1: ꯑꯩꯈꯣꯏꯒꯤ ꯑꯄꯥꯝꯕꯗꯤ ꯈꯪꯕꯤꯗꯕ
0: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ꯑꯗꯨꯗ ꯑꯩ ꯀꯌꯥ ꯄꯥꯝꯖ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ꯗꯣ ꯈꯔ ꯈꯪꯅꯤꯡꯉꯤꯗꯕ
0: ꯍꯣꯏ ꯍꯣꯏ ꯂꯤꯂꯥꯕꯇꯤ ꯏꯁꯥꯒꯤ ꯆꯍꯤꯗꯤ ꯀꯌꯥꯃꯨꯛ ꯁꯨꯕꯤꯔꯦ?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ꯂꯤꯂꯥꯕꯇꯤꯁꯤ ꯌꯨꯝ ꯄꯥꯟꯕꯗꯤ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ꯒꯦ?
1: ꯃꯦꯗꯥꯝ ꯑꯩ ꯐꯅꯗꯤ ꯀꯨꯏꯔꯦꯗ ꯆꯍꯤ ꯀꯨꯟ
0: ꯑꯣ ꯑꯗꯨꯗꯤ ꯏꯆꯥꯁꯨ ꯏꯆꯥꯁꯤꯡꯗꯤꯀꯣ ꯍꯥꯏꯖꯕ ꯇꯥꯔꯦ ꯏꯆꯥꯁꯤꯡꯗꯤ ꯀꯌꯥꯝ ꯆꯥꯎꯔꯦ ꯀ꯭ꯂꯥꯁ ꯀꯌꯥ ꯀꯌꯥ ꯇꯝꯃꯦ?
1: ꯑꯃ ꯑꯍꯥꯟꯕꯅ ꯐꯥꯔꯁ ꯁꯦꯃꯤꯁꯇꯔ ꯀꯥꯏꯀꯣ ꯑꯗꯒꯤ ꯑꯇꯣꯞꯄꯗꯨꯅ ꯀ꯭ꯂꯥꯁ ꯅꯥꯏꯟ
0: ꯂꯣꯏꯅꯃꯛ ꯆꯥꯎꯔꯦꯀꯣ ꯌꯨꯝ ꯄꯥꯟꯕꯁꯤꯁꯨ ꯀꯨꯏ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ꯂꯤꯂꯥꯕꯇꯤꯅ ꯉꯁꯤ ꯐꯣꯡꯗꯣꯛꯄꯤꯔꯤꯕ ꯋꯥꯐꯝꯁꯤ ꯊꯃꯣꯏ ꯃꯅꯨꯡꯗꯒꯤ ꯌꯥꯝ ꯁꯦꯡꯅ ꯄꯨꯈꯠꯄꯤꯔꯛꯄ ꯋꯥꯐꯝꯅꯦ ꯍꯥꯏꯅ ꯂꯧꯁꯤꯟꯖꯩ ꯑꯗꯨ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 ꯍꯥꯏꯗꯤ ꯌꯨꯝ ꯄꯥꯟꯕ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ꯅꯨꯄꯥ ꯅꯨꯄꯤ ꯈꯨꯗꯤꯡꯃꯛ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ꯄꯥꯝ ꯄꯥꯝꯗ ꯐꯣꯡꯗꯣꯛꯅꯔꯒ ꯊꯣꯡ ꯃꯥꯟꯅ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ꯍꯤꯡꯃꯤꯟꯅꯕ ꯂꯣꯏꯅꯃꯛ ꯄꯥꯝꯃꯤ ꯍꯥꯏꯕ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ꯕꯨ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ꯑꯗꯨꯒ ꯂꯦꯞꯇꯅ ꯐꯪꯕ ꯂꯤꯂꯥꯕꯇꯤꯒꯤ ꯄꯨꯟꯁꯤꯗꯁꯨ ꯂꯦꯝꯍꯧꯔꯤꯕ ꯄꯨꯟꯁꯤꯁꯤꯡꯗ ꯏꯆꯥꯁꯨ ꯏꯄꯨꯔꯣꯏꯕ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ꯋꯥ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ꯗ ꯌꯥꯝ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ꯁꯨ ꯊꯝꯖꯒꯦ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ꯄꯨꯈꯠꯄꯤꯅꯤꯡꯕ ꯂꯩꯔꯤ ꯂꯤꯂꯥꯕꯇꯤ? ꯑꯩꯍꯥꯛꯄꯨꯔꯥ? ꯍꯣꯏ ꯍꯣꯏ ꯑꯩꯒꯤꯕꯨꯗꯤ ꯑꯗꯤꯇ꯭ꯌꯅꯤ ꯍꯣꯏ ꯍꯣꯏ
1: ꯄꯥꯡꯒꯜꯁꯦ ꯌꯥꯝ ꯐꯖꯕ ꯃꯦꯗꯥꯝꯒꯤꯁꯦ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ꯃꯛꯁꯨ ꯇꯥꯕ ꯐꯪꯖꯕꯀꯣ
1: ꯍꯥꯏꯗꯤ ꯑꯩꯅ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ꯁꯦ ꯈꯪꯕꯤꯕ ꯃꯣꯏꯅ ꯑꯄꯥꯝꯕꯁꯦ ꯈꯪꯕꯤꯕ ꯑꯗꯣ ꯄꯨꯂꯞ ꯊꯣꯡ ꯃꯥꯟꯅꯅ ꯁꯨꯝ ꯇꯧꯃꯤꯟꯅꯕꯗꯣ ꯄꯥꯝꯕꯀꯣ
0: ꯍꯣꯏ ꯍꯣꯏ
1: ꯑꯩꯉꯣꯟꯗꯕꯨꯗꯤ ꯊꯣꯛꯄꯗꯤ ꯅꯠꯇꯕ ꯁꯨꯝ ꯎꯖꯕ ꯍꯥꯏꯇꯥꯔꯦ
0: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ꯄꯨꯝꯅꯃꯛꯀꯤ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ꯛꯅꯤꯡꯒꯤ ꯑꯄꯥꯝꯕꯁꯨ ꯐꯣꯡꯗꯣꯛꯄꯤꯔꯦ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ꯇꯥꯕꯤꯔꯒ ꯍꯥꯏꯇꯥꯔꯦ ꯄꯨꯝꯅꯃꯛ ꯆꯥꯎꯈꯠꯃꯤꯟꯅꯕ ꯊꯣꯡ ꯃꯥꯟꯅꯕ ꯑꯣꯏꯃꯤꯟꯅꯁꯤ ꯂꯤꯂꯥꯕꯇꯤꯒꯤ ꯋꯥꯐꯝ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ꯁꯣꯏꯗꯅ ꯂꯧꯁꯤꯟꯕꯤꯔ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ꯗꯨꯁꯨ ꯊꯝꯖꯔꯤ ꯑꯇꯣꯞꯄ ꯀꯣꯂꯔ ꯑꯃ ꯑꯃꯨꯛ ꯉꯥꯏꯖꯕ ꯌꯥꯔꯗ꯭ꯔꯥ?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ꯂꯤꯂꯥꯕꯇꯤ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ꯇꯣꯞꯄ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ꯊꯧꯔꯝ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 ꯃꯇꯨꯡꯒꯤ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ꯕꯨ ꯑꯣꯏꯔꯣ ꯏꯁꯩ ꯈꯟꯕ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ꯒꯨꯗ ꯃꯣꯔꯅꯤꯡꯒꯤ ꯂꯥꯏꯐ ꯑꯣ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ꯗꯨꯒ ꯍꯜꯂꯣ ꯍꯛꯁꯦꯜꯒꯤ ꯊꯧꯔꯝꯁꯤꯡꯗꯁꯨ ꯂꯤꯂꯥꯕꯇꯤ ꯑ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ꯇꯦꯂꯤꯐꯣꯟ ꯇꯧꯕꯤꯔꯒ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ꯇꯣꯞꯄ ꯀꯣꯂꯔ ꯑꯃꯃꯨꯛ ꯉꯥꯏꯃꯤꯟꯅꯁꯤ

0: ꯂꯧꯁꯤꯟꯖꯔꯒ ꯂꯥꯛꯀꯗꯧꯕ ꯏꯂꯦꯛꯁꯟꯁꯤꯡ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ꯃꯌꯥꯝꯒꯤ ꯄꯨꯛꯅꯤꯡꯒꯤ ꯏꯍꯨꯜ ꯈꯪꯉꯒ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ꯉꯥꯛ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ꯕ ꯑ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ꯇꯣꯞꯄꯗꯨ ꯊꯣꯏꯗꯣꯛꯄ ꯀꯩ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ꯗ, ꯃꯥꯔꯀꯦꯠꯀꯤ ꯏꯆꯥ ꯏꯁꯨꯁꯤꯡ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ꯉꯝꯕ ꯑꯣꯏꯔꯣ, ꯑ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ꯂꯦꯞꯇꯅ ꯂꯧꯕ ꯉꯝꯕ ꯑꯣꯏꯖꯒꯦ ꯍꯥꯏꯖꯒꯦ, ꯁꯤ ꯍꯥꯏꯖꯔ ꯊꯝꯖꯔꯒꯦ, ꯃꯇꯝ ꯁꯣꯜꯂ ꯑꯗꯨꯝ ꯇꯥꯟꯁꯤꯖꯔ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ꯃꯇꯨꯡ ꯇꯥꯕ ꯊꯧꯔꯝꯁꯤꯡꯗꯁꯨ ꯑꯃꯨꯛ ꯊꯦꯡꯅꯈꯤꯁꯤ꯫
1: ꯊꯦꯡꯛ ꯌꯨ ꯃꯤꯁ,
0: ꯊꯥꯒꯠꯆꯔꯤ꯫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ꯃꯊꯪ ꯑꯁꯤꯗꯤ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ꯈꯨꯖꯤꯟꯒꯤ ꯃꯃꯤ

0: 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9:0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ꯏꯔꯥ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ꯅꯤ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ꯃꯣꯏꯔꯥꯡꯗ ꯂꯩꯕ INA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ꯟꯗ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ꯕ ꯄꯨꯝꯅꯃꯛ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ꯂꯣꯏꯁꯤꯟꯕ ꯌꯥ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ꯍꯥꯛꯀꯤ ꯑꯁꯦꯠꯄ ꯊꯥꯖꯕꯅꯤ ꯃꯅꯤꯄꯨꯔꯗ ꯔꯥꯁꯇ꯭ꯔꯤꯌ ꯔꯛꯁꯥ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ꯀꯦꯝꯄꯁ ꯑꯃ ꯍꯥꯡ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 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ꯉ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ꯃꯤꯍꯨꯠꯁꯤꯡꯒ ꯎꯅ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ꯗꯤꯔꯦꯛꯇꯔ ꯖꯤ ꯔꯣꯕꯥꯔꯠ ꯁꯔꯃꯅ ꯍꯥꯏ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ꯁꯤꯅ ꯗꯤꯖꯤꯇꯦꯜ ꯒꯚꯔꯅꯥꯟꯁ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ꯔꯥꯏꯖ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ꯑꯁꯦꯠꯄ ꯐꯤꯔꯦꯞ ꯂꯩ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ꯇꯦꯛꯅꯣꯄꯜꯒꯤ ꯊꯧꯁꯤꯜ ꯃꯈꯥꯗ ꯖꯣ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ꯑꯣꯐꯤꯁ ꯇꯦꯛꯅꯣꯄꯜꯅ ꯁꯤꯟꯗꯨꯅ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ꯜ ꯑꯅꯤꯗ ꯉꯁꯤ ꯂꯥꯏ ꯌꯦꯛꯄ ꯔꯁꯅꯥ ꯏꯕ ꯑꯃꯁꯨꯡ ꯋꯥ ꯉꯥꯡꯕꯒꯤ ꯀꯝꯄꯤꯇꯤꯁꯟ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ꯚꯤꯜ ꯑꯦꯛꯁꯟ ꯀꯃꯤꯁꯅꯔ ꯒ꯭ꯌꯥꯅꯦꯁ ꯀꯨꯃꯥꯔ ꯐꯝ ꯊꯥꯗꯣꯛꯎ ꯍꯥꯏꯕ ꯗꯥꯕꯤꯗ ꯃꯅꯤꯄꯨꯔ ꯄ꯭ꯔꯗꯦꯁ ꯀꯣꯡꯒ꯭ꯔꯦꯁ ꯀꯃꯤꯇꯤꯅ ꯉꯁꯤ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ꯂꯝꯐꯦꯜꯄꯥꯠꯇ ꯂꯩꯕ ꯁꯤꯏꯑꯣ ꯑꯣꯐꯤꯁ ꯇꯝꯅ ꯀꯣꯡꯒ꯭ꯔꯦꯁ ꯀꯔꯃꯤ ꯀꯌꯥꯅ ꯈꯣꯜꯂꯥꯎ ꯀꯌꯥꯃꯔꯨꯝ ꯂꯥꯎꯗꯨꯅ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ꯄꯨꯂꯤꯁ ꯀꯅꯤꯡꯉꯥꯏ ꯁꯪꯗꯥꯅꯕ ꯊꯣꯛꯈꯤ ꯒ꯭ꯂꯣꯕꯦꯜ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ꯄ꯭ꯔꯦꯌꯔ ꯑꯃ ꯑꯣꯏꯔꯤꯕ ꯖꯦꯖꯁ ꯀꯣꯜꯁ ꯃꯤꯁꯟ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ꯒ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ꯉꯁꯤ

ꯊꯋꯥꯏ ꯑꯣꯏꯕꯤꯃꯥꯅ ꯑꯩꯒꯤꯗꯃꯛ ꯈꯟꯕꯤꯕ ꯋꯥꯕꯤꯕ ꯀꯌꯥꯗ ꯂꯥꯏꯕꯛ ꯐꯈ꯭ꯔꯕ ꯑꯩꯅꯁꯨ ꯈꯟꯖꯔꯤ ꯑꯌꯨꯛ ꯅꯨꯡꯊꯤꯜ ꯀꯥꯡꯗꯅ ꯄꯥꯝꯃꯨꯕꯤꯒꯤ ꯋꯥꯈꯜ ꯁꯥꯒꯠꯂꯤ ꯃꯪꯂꯥꯟ ꯀꯌꯥ ꯇꯥꯎꯔꯤꯗꯣ ꯅꯨꯡꯁꯤꯕꯒꯤ ꯏꯄꯥꯛ

ꯏꯁꯩ 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 ꯃꯔꯨꯞ ꯑꯁꯤꯅ ꯏꯆꯦ ꯂꯛꯁꯃꯤ, ꯏꯅꯥꯎ ꯂꯣꯀꯦꯁꯣꯔ, ꯏꯕꯥꯏ ꯑꯥꯀꯥꯁ ꯑꯃꯗꯤ ꯉꯥꯏꯈꯣ ꯇꯥꯛꯈꯤ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ꯏꯁꯩꯒꯤ ꯇꯥꯟꯊꯥꯗ ꯂꯩꯁꯥ ꯃꯥꯅ ꯖꯒꯣꯏ ꯁꯥꯊꯦꯛ ꯇꯝꯖꯕ ꯄꯥꯈꯪ ꯃꯥꯅ ꯇꯦꯟꯅ ꯌꯦꯡꯖꯔꯒ ꯅꯣꯛꯆꯔꯤ ꯄꯥꯈꯪ ꯃꯥꯒꯤ ꯊꯝꯃꯣꯏꯗ ꯐꯥꯎꯔꯤ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ꯗꯤ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ꯀꯥꯡꯆꯨꯞ ꯁꯟꯖꯦꯟꯕꯝꯗꯒꯤ ꯔꯣꯃꯥ ꯇꯈꯦꯂꯝꯕꯝ ꯏꯁꯩ ꯑꯁꯤ ꯉꯥꯏꯀꯣ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ꯖꯒꯦ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ꯏ꯫

ꯅꯤꯡꯁꯤꯡꯖꯕ ꯑꯁꯤ ꯍꯦꯛ ꯂꯣꯏꯕꯒꯇ ꯍꯟꯖꯒ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ꯍꯛꯁꯦꯜ ꯍꯥꯏꯕꯁꯤꯗ ꯅꯍꯥꯁꯤꯡꯅ ꯌꯨꯔꯤꯅꯔꯤ ꯇ꯭ꯔꯦꯛ ꯏꯟꯐꯦꯛꯁꯟꯗꯒꯤ ꯃꯇꯧ ꯀꯔꯝꯅ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ꯋꯥꯔꯤ ꯋꯥꯇꯥꯏ ꯊꯝꯖꯔꯤ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ꯁꯣꯂꯦ ꯃꯩꯇꯩ ꯀꯥꯡꯖꯝ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ꯌꯨꯔꯣꯂꯣꯖꯤ ꯖꯦꯅꯤꯝꯁ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ꯗꯕ ꯗꯤꯕꯦꯛꯇꯣ ꯀꯣꯏꯖꯝ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ꯉꯥꯁꯦꯞꯄꯝ ꯁꯅꯥꯊꯣꯏ ꯗꯦꯕꯤꯒꯤ ꯈꯨꯅꯨꯡ ꯏꯁꯩ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ꯗ ꯅꯥ ꯇꯥꯕꯒꯤ ꯁꯛꯇꯤ ꯋꯥ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ꯁꯤꯗ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ꯁꯟꯙ꯭ꯌꯥ ꯂꯇꯥ ꯌꯨꯝꯂꯦꯝꯕꯝ ꯑꯦꯁꯣꯁꯤꯌꯦꯠ ꯀꯟꯁꯜꯇꯦꯟꯠ ENT ꯗꯕꯤꯅꯥ ꯍꯣꯁꯄꯤꯇꯥꯜ ꯈꯥꯕꯩꯁꯣꯏ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ꯗꯕꯤ ꯒꯨꯔꯨꯃꯌꯨꯝ ꯁꯣꯅꯤꯌꯥ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ꯡ 6:55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ꯂꯦꯇꯔ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ꯆꯤꯊꯤ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 ꯄꯨꯡ 6:50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ꯄꯨꯡ 9:05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ꯇꯥꯡꯒꯨꯜ ꯂꯥꯟ 30 ꯁꯨꯕ ꯄꯟꯗꯨꯞ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ꯁꯣꯝ ꯔꯦꯅꯨꯕꯂꯥ ꯆꯌꯣꯜꯁꯤꯗ ꯐꯪꯕꯤꯒꯅꯤ ꯄꯨꯡ 9:35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ꯅꯤꯜꯁ꯭ꯔꯤ ꯍꯦꯁꯅꯥꯝ ꯄꯨꯡ 10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ꯇꯧꯒꯨꯝ ꯃꯥꯟꯅꯗꯕ ꯒꯤꯠ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ꯅꯤ

0: ꯅꯗꯤ ꯌꯨ ꯇꯤ ꯑꯥꯏꯗꯨ ꯂꯣꯏꯅꯃꯛ ꯁꯕꯁꯥꯏꯠ ꯇꯧꯍꯟꯕꯗꯤ ꯉꯝꯃꯣꯏ, ꯁꯨꯞꯅꯇꯒꯤ ꯃꯥꯒꯤ ꯔꯤꯏꯟꯐꯦꯛꯁꯟ ꯇꯧꯔꯛꯄꯒꯨꯝꯕꯗꯒꯤ ꯃꯥꯒꯤ ꯕꯦꯛꯇꯔꯤꯌꯥ ꯑꯃ ꯑꯃ ꯃꯌꯥꯝ ꯑꯃ ꯁꯤ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ꯀꯥꯟꯅꯗ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ꯍꯟꯕ ꯌꯥꯕ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ꯍꯟꯕ ꯌꯥ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ꯗ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ꯍꯣꯏ, ꯑꯩꯈꯣꯏꯒꯤ ꯄꯨꯋꯔ ꯋꯥꯁꯔꯨꯝ ꯀꯟꯗꯤꯁ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ꯌꯨꯔꯤꯅꯔꯤ ꯇ꯭ꯔꯦꯛ ꯏꯟꯐꯦꯛꯁꯟꯁ ꯇꯧꯕꯒꯤ ꯆꯥꯡꯍꯟꯒꯗꯃꯗꯁꯨ ꯑꯗꯨꯝ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ꯋꯔ ꯁꯦꯅꯤꯇꯦꯁꯟ ꯑꯦꯟ ꯀꯟꯇꯥꯃꯤꯅꯦꯇꯦꯠ ꯁꯔꯐꯦꯁꯦꯁ ꯍꯥꯏ ꯇꯥꯔꯦꯀꯣ, ꯋꯥꯁꯔꯨꯝꯒꯤꯁꯦ ꯁꯤꯗ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ꯗꯕꯨ ꯑꯣꯏꯔꯣ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ꯗꯕꯨ ꯑꯣꯏꯔꯣ ꯑꯦꯛꯁꯄꯣꯖꯔ ꯇꯨ ꯕꯦꯛꯇꯔꯤꯌꯥꯁ ꯄꯦꯊꯣꯖꯦꯟꯁꯤꯗ ꯑꯦꯛꯁꯄꯣꯖ ꯇꯧꯕꯒꯤ ꯆꯥꯟꯁꯦ ꯋꯥꯡꯈꯠꯂꯅꯤ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ꯛ ꯑꯣꯐ ꯋꯥꯇꯔ ꯑꯦꯟ ꯍꯦꯟ ꯋꯥꯁꯤꯡ ꯐꯦꯁꯤꯂꯤꯇꯤꯁꯦ ꯑꯁꯤ ꯑꯣ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ꯀꯟꯇꯥꯃꯤꯅꯦꯇꯦꯠ ꯍꯦꯟ ꯍꯥꯏ ꯇꯥꯔꯦ ꯈꯨꯠꯇꯨꯗ ꯑꯃꯣꯠꯄꯗꯨꯗꯒꯤ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ꯅꯦꯜ ꯑꯦꯔꯤꯌꯥꯗ ꯄ꯭ꯔꯥꯏꯚꯦꯠ ꯑꯦꯔꯤꯌꯥꯗ ꯇꯁ ꯇꯧꯕꯒꯨꯝꯕ ꯇꯧꯔꯨꯕꯗꯒꯤ ꯑꯗꯨꯝ ꯏꯟꯐꯦꯛꯁꯟꯁꯤ ꯑꯗꯨꯝ ꯂꯩꯍꯧꯕꯁꯨ ꯆꯥꯟꯁ ꯂꯩ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ꯍꯨꯝ ꯁꯨꯕ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ꯁꯦꯌꯔꯤꯡ ꯇꯣꯏꯂꯦꯠꯁ ꯋꯤꯠ ꯄꯨꯋꯔ ꯍꯥꯏꯖꯤꯟ, ꯍꯥꯏꯖꯤꯟ ꯂꯩꯇꯕ ꯇꯣꯏꯂꯦꯠꯁꯤ ꯁꯦꯌꯔ 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ꯗꯨꯗꯒꯤ ꯍꯪꯒꯣꯏꯕ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ꯇꯕꯗꯒꯤ ꯉꯁꯥꯏ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ꯕꯨ ꯑꯣꯏꯔꯣ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ꯕꯨ ꯑꯣꯏꯔꯣ ꯃꯈꯣꯏꯅ ꯌꯨꯔꯤꯟꯁꯤ ꯍꯣꯜꯗ ꯇꯧꯁꯤꯟꯕꯒꯤ ꯆꯥꯟꯁ ꯂꯩꯌꯦꯕ, ꯈꯪꯖꯤꯟꯕ ꯍꯥꯏ ꯇꯥꯔꯦ ꯑꯩꯁꯦ ꯌꯨꯝ ꯌꯧꯔꯒ ꯑꯩ ꯋꯥꯁꯔꯨꯝ ꯆꯪꯖꯔꯨꯔꯒꯦ ꯀꯩ ꯍꯥꯏꯕꯗꯨꯒꯨꯝꯕ ꯑꯃ ꯂꯩꯕ ꯍꯦꯕꯤꯠꯁꯤ ꯂꯩ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ꯌꯨ ꯇꯤ ꯑꯥꯏꯁꯤꯒꯤ ꯃꯥꯒꯤ ꯏꯟꯁꯤꯗꯦꯟꯁꯦ ꯍꯦꯟꯒꯠꯍꯟ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ꯋꯥꯁꯔꯨꯝꯒꯤ ꯁ꯭ꯀꯨꯜꯗ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ꯗ ꯄ꯭ꯔꯣꯄꯔ ꯑꯩꯈꯣꯏꯒꯤ ꯍꯥꯏꯖꯤꯅꯤꯛ ꯑꯣꯏꯕ ꯑꯩꯈꯣꯏ ꯋꯥꯁꯔꯨꯝ ꯑꯃ ꯂꯩ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ꯊꯧ ꯇꯥꯏ
1: ꯍꯣꯏ,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ꯗꯒꯤꯁꯨ ꯌꯨ ꯇꯤ ꯑꯥꯏ ꯍꯥꯏꯔꯤꯕ ꯃꯈꯜꯁꯤꯒꯤ ꯑꯅꯥ ꯂꯥꯏꯌꯣꯡ ꯑꯃ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ꯏꯌꯦꯡꯒꯅꯤ ꯍꯥꯏꯕꯁꯤꯡꯁꯨ ꯀꯌꯥ ꯑꯃꯁꯨ ꯋꯥꯔꯤ ꯁꯥꯟꯅꯔꯤ, ꯑꯗꯨꯒ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ꯃꯇꯝ ꯆꯥꯅ ꯂꯥꯏꯌꯦꯡ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ꯃꯁꯤꯅ ꯊꯣꯛꯂꯛꯄ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ꯁꯤꯡ ꯑꯗꯤ ꯂꯩꯕꯤꯕ꯭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0: ꯃꯇꯝ ꯆꯥꯅ ꯌꯨ ꯇꯤ ꯑꯥꯏ ꯁꯤ ꯇꯤꯜ ꯇꯧꯍꯧꯗ꯭ꯔꯒꯗꯤ ꯇ꯭ꯔꯤꯠꯃꯦꯟꯠ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ꯁꯤꯡ ꯈꯥꯎꯗꯒꯤ ꯃꯍꯤꯛꯁꯤ ꯀꯤꯗꯅꯤ ꯐꯥꯎꯕ ꯌꯧꯕ ꯌꯥꯏꯌꯦꯕ, ꯀꯤꯗꯅꯤꯗ ꯌꯧ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ꯌꯨꯠ ꯄꯥꯏꯂꯣꯅꯦꯐ꯭ꯔꯥꯏꯇꯤꯁ ꯀꯥꯏꯗꯅ ꯀꯤꯗꯅꯤꯁꯤ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ꯗꯅ ꯐꯤꯕꯔꯁꯤ ꯋꯤꯠ ꯆꯤꯜꯁ ꯑꯦꯟ ꯔꯥꯏꯒꯔ ꯅꯤꯛꯇꯅꯒ ꯇꯧꯕ, ꯕꯣꯃꯤꯇꯤꯡ ꯇꯧꯕ, ꯄꯨꯛꯆꯦꯞꯀ ꯅꯥꯕ ꯃꯌꯥꯝ ꯇꯧꯕ ꯌꯥꯏ, ꯏꯕꯟ ꯀꯤꯗꯅꯤꯁꯤ ꯅꯥꯏ ꯆꯔꯛꯄ ꯌꯥꯏꯌꯦꯕ ꯄꯥꯏꯂꯣꯅꯦꯐ꯭ꯔꯣꯁꯤꯁ ꯀꯥꯏꯅ, ꯑꯗꯨꯒ ꯅꯥꯏꯁꯤ ꯆꯥꯕꯗꯒꯤ ꯀꯤꯗꯅꯤꯁꯤꯒꯤ ꯐꯪꯁꯟꯁꯤ ꯗꯦꯃꯦꯖ ꯇꯧꯕꯒꯤ ꯆꯥꯟꯁ ꯂꯩꯔꯤꯅ ꯍꯥꯏ ꯇꯥꯔꯦ, ꯅꯣꯠ ꯑꯣꯟꯂꯤ ꯗꯦꯠ ꯀꯤꯗꯅꯤꯗ ꯆꯪꯉꯤꯕ ꯃꯍꯤ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ꯗ ꯌꯧꯈꯤꯕꯗꯒꯤ ꯁꯦꯞꯇꯤꯁꯤꯃꯤꯌꯥ ꯇꯧꯗꯅ ꯑꯗꯒꯤ ꯁꯦꯞꯁꯤꯁ ꯆꯠꯇꯅ ꯑꯗꯒꯤ ꯕꯤ ꯄꯤꯒ ꯗꯥꯎꯟ ꯆꯠꯈ꯭ꯔ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ꯊ꯭ꯔꯤꯇꯅꯤꯡ ꯁꯤꯆꯨꯋꯦꯁꯟ ꯑꯃ ꯑꯃꯨꯛ ꯂꯥꯛꯄ ꯌꯥ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ꯌꯨꯇ꯭ꯔꯤꯅꯤꯛ ꯇ꯭ꯔꯦꯛ ꯏꯟꯐꯦꯛꯁꯟꯁꯤꯗꯒꯤ ꯁꯛꯀꯝ ꯇꯧꯈꯤꯕꯁꯨ ꯌꯥꯏꯌꯦ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ꯝ ꯂꯥꯏꯅ ꯈꯟꯕꯤꯔꯣꯏꯗꯕꯅꯤ, ꯑꯈꯪ ꯍꯩꯒ ꯇꯥꯟꯅꯕꯤꯌꯨ, ꯑꯗꯨꯒ ꯌꯥꯝ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ꯂꯥꯏꯌꯦꯡꯉꯝꯕ ꯌꯥꯕ ꯄꯣꯠꯁꯤꯡꯁꯦ ꯑꯔꯨꯕ ꯐꯤꯕꯝꯗ ꯂꯥꯛꯇꯅꯕ ꯑꯩꯈꯣꯏꯅ ꯌꯥꯔꯤꯈꯩ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ꯉꯁꯥꯏꯗꯒꯤꯁꯨ ꯑꯩꯈꯣꯏꯅ ꯌꯨꯔꯤꯅꯔꯤ ꯇ꯭ꯔꯦꯛ ꯏꯟꯐꯦꯛꯁꯟ ꯍꯥꯏꯔꯤꯕ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ꯗꯣꯛꯇꯔꯅ ꯋꯥ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 ꯉꯁꯤꯒꯤ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ꯗꯣꯛꯇꯔꯅ ꯊꯝ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ꯔꯝꯃꯣ꯫
0: ꯌꯨ ꯇꯤ ꯑꯥꯏ ꯁꯤ ꯑꯩꯈꯣꯏꯒꯤ ꯌꯨꯠꯁꯤꯡꯗ ꯅꯍꯥꯁꯤꯡꯗ ꯑꯗꯨꯝ ꯀꯃꯟ ꯑꯣꯏ ꯑꯩ ꯍꯥꯏꯖꯈ꯭ꯔꯦ, ꯑꯗꯨꯅ ꯃꯁꯤ ꯌꯥꯔꯤꯈꯩ ꯈꯪꯍꯩ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ꯟꯅꯕꯤꯌꯨ,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ꯖꯨꯗꯤꯁꯤꯌꯁꯂꯤ ꯌꯨꯁ ꯇꯧꯕꯤꯌꯨ, ꯃꯗꯨꯅ ꯑꯩꯈꯣꯏꯒꯤ ꯐ꯭ꯌꯨꯆꯔꯗ ꯆꯥꯎꯅ ꯑꯩꯈꯣꯏ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ꯜꯇꯤ ꯗ꯭ꯔꯒ ꯔꯦꯖꯤꯁꯇꯦꯟꯁ ꯗꯤꯕꯂꯞ ꯇꯧꯔꯛꯄꯒꯤ ꯑꯩꯈꯣꯏꯒꯤ ꯆꯦꯂꯦꯟꯖꯁꯤ ꯌꯥꯔꯤꯈꯩ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ꯃꯥꯡꯗ ꯄꯟꯖꯈꯤꯕ ꯄ꯭ꯔꯤꯚꯦꯟꯇꯤꯚ ꯃꯦꯖꯔ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ꯅꯤꯌꯣꯝ ꯆꯨꯝꯅ ꯂꯧꯈꯠꯄꯤ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ꯔꯤꯃꯈꯩ ꯔꯤꯀꯔꯦꯟꯠ ꯑꯣꯏꯕ ꯌꯨ ꯇꯤ ꯑꯥꯏ ꯑꯣꯏ ꯇꯥꯔꯒꯗꯤ ꯃꯥꯒꯤ ꯀꯣꯁꯁꯤꯡꯗꯨ ꯊꯤꯗꯣꯛꯄꯤꯔꯦ ꯍꯥꯏꯔꯒ ꯃꯗꯨ ꯂꯥꯏꯌꯦꯡꯕꯤꯔꯒꯗꯤ ꯃꯗꯨꯅ ꯍꯦꯟꯅ ꯑꯐꯕ ꯇꯨꯡꯗ ꯑꯣꯏꯒꯅꯤ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ꯗꯣꯛꯇꯔ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ꯍꯥꯔꯣꯝ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ꯃꯤꯒ ꯎꯅꯅꯕꯒꯤ ꯃꯇꯝ ꯑꯃ ꯄꯤꯕꯤꯕꯒꯤ ꯅꯨꯃꯤꯠꯇ ꯗꯣꯛꯇꯔ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ꯍꯛꯁꯦꯜ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ꯅꯍꯥꯁꯤꯡꯗ ꯌꯨꯔꯤꯅꯔꯤ ꯇ꯭ꯔꯦꯛ ꯏꯟꯐꯦꯛꯁꯟꯒꯤ ꯈꯪꯖꯤꯟ ꯋꯥꯔꯣꯜ ꯍꯥꯏꯔꯤꯕ ꯍꯤꯔꯝꯁꯤꯗ ꯕꯕꯤꯅꯥ ꯃꯜꯇꯤ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ꯈꯥꯕꯩꯁꯣꯏꯒꯤ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ꯌꯨꯔꯣꯂꯣꯖꯤꯁ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ꯃꯤꯠ ꯀꯨꯃꯥꯔ ꯈ꯭ꯋꯥꯏꯔꯥꯛꯄ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 ꯗ ꯕꯦꯛꯇꯣ ꯑꯀꯣꯏꯖ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ꯌꯨꯄꯥ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ꯆꯦꯕꯦꯃꯥ
0: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0: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ꯉꯥꯁꯦꯞꯄꯝ ꯁꯅꯥꯊꯣꯏ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ꯈꯝꯕ ꯅꯣꯡꯕꯥꯟ ꯑꯅꯤꯅ ꯂꯩ ꯍꯦꯛꯄꯒꯤ ꯃꯇꯥꯡ ꯑꯁꯤ ꯊꯧꯔꯝ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ꯄꯥ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ꯇꯥꯃꯤꯟꯅꯁꯤ

ꯃꯍꯥꯛꯀꯤ ꯄꯨꯟꯁꯤ ꯑꯃꯁꯨꯡ ꯐꯤꯗꯝ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ꯞꯇꯅ ꯄꯨꯛꯅꯤꯡ ꯏꯊꯤꯜ ꯄꯤꯔꯤ ꯃꯍꯥꯛꯀꯤ ꯃꯨꯟꯅꯥꯏꯗ꯭ꯔꯕ ꯐꯤꯗꯝ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ꯕꯨ ꯀꯠꯊꯣꯛꯄ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ꯁꯥꯒꯠꯄ ꯑꯃꯁꯨꯡ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ꯕꯥ ꯇꯧꯕ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ꯞꯇꯅ ꯏꯊꯤꯜ ꯄꯤ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ꯒꯤ ꯃꯦꯔꯤꯇꯣꯔꯤꯌꯁ ꯑꯦꯋꯥꯔꯗ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ꯉꯁꯤ ꯀꯣꯂꯦꯖ ꯑꯁꯤꯒꯤ ꯃꯜꯇꯤ ꯄꯔꯄ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ꯕꯖꯦꯛꯁꯤꯡꯗꯃꯛ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ꯃꯍꯩꯔꯣꯏ 14 ꯃꯅꯥ ꯈꯨꯠꯁꯤꯟꯅ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ꯀꯣꯂꯦꯖ ꯑꯁꯤꯒꯤ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ꯍꯥꯟꯅ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ꯔꯝꯕ ꯍꯟꯗꯛꯇ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ꯅ ꯁ꯭ꯔꯤꯃꯠ ꯄꯔꯃꯍꯟꯁ ꯁ꯭ꯋꯥꯃꯤ ꯌꯣꯒꯦꯟꯗ꯭ꯔꯅꯥꯥꯊ ꯅꯟꯗꯒꯤꯔꯤ ꯅꯤꯡꯁꯤꯡꯕꯅ ꯄꯤꯈ꯭ꯔꯕ ꯗꯥꯛꯇꯔ ꯑꯦꯜ ꯁꯔꯠꯁꯨ ꯊꯧꯔꯝ ꯑꯗꯨ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ꯂꯦꯖ ꯑꯁꯤ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ꯑꯔꯤꯕꯝ ꯗꯦꯕꯤꯗꯥ ꯁꯔꯃ ꯑꯣꯖꯥꯁꯤꯡ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ꯏꯝꯐꯥꯜꯒꯤ ꯁꯒꯣꯜꯕꯟ ꯁꯌꯥꯡ ꯈ꯭ꯋꯥꯏ ꯅꯤꯡꯊꯧ ꯂꯩꯔꯛꯇ ꯅꯧꯅ ꯁꯥꯕ ꯕꯦꯔꯥꯁꯪ ꯑꯃ ꯉꯁꯤ ꯁꯒꯣꯜꯕꯟ ꯀꯦꯟꯗ꯭ꯔꯒꯤ MLA ꯑꯥꯔꯀꯤ ꯏꯃꯣꯅ ꯁꯪꯒꯥꯈ꯭ꯔꯦ ꯁꯪꯒꯥ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MLAꯅ ꯍꯥꯏ ꯁꯒꯣꯜꯕꯟ ꯀꯦꯟꯗ꯭ꯔꯒꯤ ꯋꯥꯔꯗ ꯅꯝꯕꯔ 10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ꯝꯃꯨꯅꯤꯇꯤ ꯍꯣꯜ ꯀ꯭ꯂꯕ ꯕꯤꯜꯗꯤꯡ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ꯌꯥꯝꯒꯤ ꯈꯨꯗꯣꯡꯆꯥꯅꯕ ꯊꯧꯔ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ꯗ꯭ꯔ ꯑꯁꯤꯗ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ꯇꯦꯡ ꯂꯧꯗꯨꯅ ꯊꯕꯛ ꯀꯌꯥꯁꯨ ꯄꯥꯏꯈ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ꯉꯁꯤꯒꯤ ꯁꯪꯒꯥ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ꯋꯥꯔꯗ ꯅꯝꯕꯔ 7ꯒꯤ ꯀꯣꯔꯄꯣꯔꯦꯇꯔꯁꯤꯡ ꯃꯩꯔꯥ ꯄꯥꯏꯕꯁꯤꯡ ꯋꯥꯔꯗ ꯅꯝꯕꯔ 10ꯒꯤ ꯃꯤꯑꯣꯏ ꯀꯌꯥꯁꯨ ꯁꯔꯨꯛ ꯌꯥꯈꯤ ꯊꯥ ꯑꯃꯁꯨꯝꯅ ꯆꯠꯊꯔꯤꯕ ꯁꯦꯕꯥ ꯁꯪꯀꯜꯞ ꯑꯚꯤꯌꯥ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ꯇꯃꯦꯡꯂꯣꯡ ꯀꯣꯂꯦꯖꯅ ꯁꯤꯟꯗꯨꯅ ꯂꯥꯏꯌꯦꯛꯄ ꯔꯆꯅꯥ ꯏꯕ ꯑꯃꯁꯨꯡ ꯋꯥ ꯉꯥꯡꯕꯒꯤ ꯑꯊꯣꯏ ꯍꯦꯟꯇꯥ ꯆꯥꯡꯗꯝꯅꯕꯁꯤꯡꯕ ꯀꯌꯥ ꯄꯥꯡꯊꯣꯛꯈꯤ ꯃꯥꯏ ꯚꯤꯖꯟ ꯑꯣꯐ ꯕꯤꯛ ꯁꯤꯠ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ꯒꯤ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ꯂꯦꯖ ꯑꯗꯨꯒꯤ ꯁꯣꯁꯤꯑꯣꯂꯣꯖꯤ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ꯍꯦꯗ ꯑꯃꯗꯤ ꯃꯍꯩꯔꯣ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ꯊꯣꯏ ꯍꯦꯟ ꯇꯥꯟꯅꯈꯤꯕꯁꯤꯡꯒꯤ ꯃꯅꯥ ꯃꯇꯨꯝꯁꯤꯡꯁꯨ ꯌꯦꯟꯊꯣꯛꯈꯤ ꯍꯣꯝ ꯒꯥꯔꯗꯀꯤ ꯇꯣꯉꯥꯟꯕ ꯀꯃꯥꯟꯗꯦꯟ ꯖꯦꯅꯔꯦꯜ ꯑꯃ ꯊꯝꯅꯕꯒꯤ ꯊꯧꯔꯥꯡ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ꯂꯣꯏꯁꯤꯟꯅꯕ ꯈꯣꯡꯊꯥꯡ ꯊꯥ ꯑꯍꯨꯝꯒꯤ ꯃꯅꯨꯡꯗ ꯂꯧꯈꯠꯅꯕ ꯃꯅꯤꯄꯨꯔ ꯍꯥꯏ ꯀꯣꯔꯠ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ꯗ ꯃꯇꯝ ꯊꯥꯈ꯭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ꯅꯤꯄꯨꯔ ꯍꯣꯝ ꯒꯥꯔꯗ ꯑꯦꯝꯄ꯭ꯂꯣꯌꯤꯁ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 ꯍꯥꯏ ꯍꯣꯝ ꯒꯥꯔꯗꯀꯤ ꯇꯣꯈꯥꯏꯕ ꯀꯃꯥꯟꯗꯦꯟ ꯖꯦꯅꯔꯦꯜ ꯑꯃ ꯂꯩꯇꯕꯅ ꯄꯔꯁꯅꯦꯜꯁꯤꯡꯗ ꯑꯋꯥ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ꯏꯪ 2025ꯒꯤ ꯗꯤꯁꯦꯝꯕꯔ 15ꯗ ꯔꯥꯖ꯭ꯌꯒꯤ ꯍꯣꯝ ꯕꯤꯚꯥꯒꯅ ꯍꯨꯀꯨꯝ ꯑꯃꯁꯨ ꯊꯣꯛꯇꯨꯅ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ꯔꯁꯅꯦꯜꯅ ꯀꯨꯞꯅ ꯈꯟꯅꯗꯨ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 ꯈꯪꯍꯟꯈꯤꯕꯁꯨ ꯂꯩꯈ꯭ꯔꯦ ꯑꯗꯨꯕꯨ ꯉꯁꯤ ꯐꯥꯎꯕ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ꯕꯁꯤ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ꯃꯊꯧ ꯇꯧꯔꯤꯕ ꯍꯣꯝ ꯒꯥꯔꯗ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ꯑꯋꯥꯕꯁꯤ ꯀꯣꯛ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ꯀꯃꯥꯟꯗꯦꯟ ꯖꯦꯅꯔꯦꯜ ꯑꯃ ꯊꯝꯕꯤꯔ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ꯄꯤꯌꯨ ꯍꯥꯏꯅ ꯄ꯭ꯔꯁꯤꯗꯦꯟꯅ ꯇꯛꯁꯤꯜꯂꯤ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ꯂꯝꯖꯝ ꯑꯁꯤ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ꯂꯅꯕ ꯑꯃꯗꯤ ꯃꯍꯧꯁꯥꯒꯨꯝ ꯇꯪꯗꯨ ꯂꯩꯇꯥꯅ ꯂꯩꯍꯟꯅꯕ ꯂꯧꯈꯠ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ꯡꯊꯥꯡ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ꯊꯧꯕꯥꯜ ꯖꯤꯂꯥꯒꯤ ꯂꯤꯂꯣꯡꯗ ꯂꯩꯕ ꯃꯤꯇꯩ ꯄꯥꯡꯒ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ꯕꯣꯡꯇꯦꯖꯤꯔꯨꯒꯤ ꯋꯥꯔꯗ ꯃꯦꯝꯕꯔ ꯀꯣꯝꯂꯥꯈꯣꯡ ꯍꯥꯏꯁ꯭ꯀꯨꯜꯒꯤ ꯑꯣꯖꯥ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 ꯆꯟꯗ꯭ꯔꯈꯣꯡꯒꯤ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ꯚꯤꯂꯦꯖ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ꯁꯖꯤꯛ ꯇꯝꯄꯥꯛꯇ ꯂꯝꯇꯨ ꯁꯦꯡꯗꯣꯛꯄ ꯑꯃꯁꯨꯡ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ꯀꯦꯝ ꯄꯥꯡꯊꯣꯛꯈꯤ ꯁ꯭ꯋꯥꯁꯍꯤ ꯁ꯭ꯋꯦꯕ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ꯈꯨꯟꯖꯥ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 ꯄꯨꯟꯅ 90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ꯈꯤ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ꯒꯤ ꯀꯦꯝ ꯑꯗꯨꯗ ꯂꯦꯝ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 ꯌꯦꯟꯊꯣꯛꯈꯤ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 ꯊꯧꯔꯥꯡ ꯍꯧꯗꯣꯛꯈꯤꯕ ꯉꯁꯤ ꯆꯍꯤ 12 ꯃꯄꯨꯡ ꯐꯥꯔꯦ ꯂꯩꯕꯥꯛ ꯑꯁꯤꯕꯨ ꯄꯣꯠ ꯆꯩ ꯁꯥꯕ ꯅꯣꯡꯃꯅꯥ ꯄꯨ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ꯏꯅꯣꯚꯦꯁꯟꯒꯤ ꯃꯌꯣꯜ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ꯏꯪ ꯀꯨꯝꯖꯥ 2024ꯒꯤ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ꯃꯦꯛ ꯏꯟ ꯏꯟꯗꯤꯌꯥ ꯊꯧꯔꯥꯡ ꯑꯁꯤ ꯍꯧꯗꯣꯛꯈꯤꯕꯅꯤ ꯊꯧꯔꯥꯡ ꯑꯁꯤꯅ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ꯁꯦꯜ ꯊꯥꯗꯕ ꯑꯃꯁꯨꯡ ꯎꯗ꯭ꯌꯣꯒ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ꯈꯣꯏꯒꯤ ꯇꯧꯕ ꯁꯛꯇꯤ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ꯚꯥꯔꯠꯀꯤ ꯄꯣꯠ ꯆꯩ ꯁꯥꯗꯨꯅ ꯄꯨꯊꯣꯛꯄꯒꯤ ꯃꯁꯛ ꯆꯥꯎꯅ ꯑꯣꯜꯍꯜꯂꯦ ꯖꯤꯠ ꯀꯣꯅꯦ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ꯎꯠ ꯑꯦꯁꯤꯌꯥꯟ ꯖꯤꯠ ꯀꯣꯅꯦꯗꯣ ꯖꯗꯖꯦꯁ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ꯂꯦ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ꯃꯗꯥꯏ ꯖꯤꯠ ꯀꯣꯅꯦꯗꯣ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ꯁꯥꯎꯠ ꯑꯦꯁꯤꯌꯥꯅ ꯒꯨꯋꯥꯍꯥꯇꯤꯒꯤ ꯀꯇꯟ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ꯁꯤ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ꯂꯛꯀ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ꯕꯣꯝ ꯁꯥꯕꯨ ꯌꯨꯅꯥꯏꯇꯦꯠ ꯖꯤꯠ ꯀꯣꯅꯦꯗꯣ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 ꯍꯧꯔꯦ ꯑꯍꯨꯝꯁꯨꯕ ꯗꯤ ꯖꯤ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ꯍꯣꯀꯤ ꯀꯞ 2026ꯀꯤ ꯉꯁꯤ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ꯍꯣꯀꯤ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ꯀꯣꯔ ꯑꯣꯐ ꯁꯤꯒꯅꯦꯜꯅ ꯁꯤꯌꯣ ꯁꯤꯡꯖꯃꯩꯕꯨ 59-0 ꯋꯥꯏ ꯁꯤ ꯁꯤ ꯑꯥꯏ ꯁꯤ ꯑꯍꯜꯂꯨꯝꯅ ꯇꯤ ꯗꯕ꯭ꯂꯤꯌꯨ ꯁꯤ ꯇꯧꯕꯨꯡ ꯀꯣꯛꯄꯨ 5-3 ꯑꯥꯔꯃꯤ 11 ꯍꯣꯀꯤ ꯌꯨꯅꯤꯌꯟ ꯂꯥꯏꯔꯤꯛ ꯌꯦꯡꯕ ꯂꯩꯀꯥꯏꯕꯨ 6-6 ꯑꯦꯁ ꯑꯦꯁ ꯕꯤꯅ ꯇꯤ ꯗꯕ꯭ꯂꯤꯌꯨ ꯁꯤ ꯇꯧꯕꯨꯡ ꯀꯣꯛꯄꯨ 5-9 ꯊꯣꯏꯈ꯭ꯔꯦ ꯑꯗꯨꯒ ꯊꯥ ꯊꯧꯕꯥꯜ ꯑꯃꯗꯤ ꯏ ꯋꯥꯏ ꯗꯤ ꯁꯤ ꯏꯔꯣꯏꯁꯦꯝꯕ 5-3 ꯆꯠꯂꯗꯨꯅ ꯗ꯭ꯔꯣ ꯆꯠ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ꯏꯕꯨꯡ ꯁꯤ ꯃꯥꯔꯖꯤꯠ ꯄꯟꯊꯔꯝꯗ꯭ꯔꯦ ꯃꯥꯒꯤ ꯀꯣꯔꯤ ꯌꯥꯡꯕ ꯂꯝꯕꯤꯒꯤ ꯃꯈꯥ ꯃꯩꯔꯝ ꯄꯥꯡꯕ ꯂꯕꯨꯛ ꯃꯌꯥꯏꯗ ꯂꯩꯖꯕꯤ ꯊꯥꯗꯨꯅ ꯁꯒꯣꯜꯗ ꯁꯥꯖꯩ ꯊꯥꯔꯒ ꯊꯧꯊꯈ꯭ꯔꯦ ꯂꯥꯟꯃꯤ ꯑꯇꯩꯁꯨ ꯃꯇꯨꯡ ꯏꯟꯅꯗꯨꯅ ꯁꯒꯣꯜ ꯊꯧꯈ꯭ꯔꯦ ꯍꯨꯏꯗ꯭ꯔꯣꯝ ꯁꯨꯕꯣꯜꯒ ꯌꯥꯝꯕꯦꯝ ꯂꯥꯕꯒ ꯆꯉꯛꯅꯗꯨꯅ ꯂꯩꯍꯧꯔꯦ
1: ꯇꯥꯁꯨꯕꯣꯜ ꯌꯥꯝꯕꯦꯝ ꯂꯥꯕꯅ ꯍꯥꯏꯔꯛꯏ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ꯄꯪ ꯊꯧꯅꯥ ꯎꯠꯂꯨꯕ꯭ꯔꯥ ꯍꯥꯏꯕꯕꯨ ꯗꯁꯥ ꯑꯗꯨꯝ ꯇꯥꯍꯧꯔꯦ ꯏꯔꯣꯏ ꯑꯅꯤꯒꯤ ꯃꯇꯦꯡ ꯂꯧꯔꯒ ꯀꯩꯗꯧꯏ ꯍꯥꯏꯔꯤꯕꯅꯣ
0: ꯁꯨꯕꯣꯜ ꯍꯥꯏꯔꯤ
1: ꯂꯥꯕ ꯅꯪ ꯑꯃ ꯅꯁꯥ ꯅꯎ ꯐꯩ ꯃꯨꯛꯅꯥ ꯖꯇ꯭ꯔꯥꯅꯤ ꯍꯥꯏꯗꯨꯅ ꯅ ꯊꯕꯥꯛ ꯐꯟꯗꯨꯅ ꯅꯉꯛ ꯊꯦꯀꯠꯇꯨꯅ ꯃꯤ ꯎꯁꯤꯠꯇ꯭ꯔꯤꯕ ꯍꯥꯏꯕꯕꯨ ꯍꯧꯖꯤꯛ ꯀꯔꯤ ꯊꯣꯛꯂꯦ
0: ꯀꯨ ꯕꯨꯙꯤ ꯍꯩꯕ ꯇꯥꯁꯨꯕꯣꯜꯅ ꯄꯨꯊꯣꯛꯄꯤꯗ꯭ꯔꯗꯤ ꯅꯅꯥꯎ ꯁꯥꯐꯕꯗꯤ ꯋꯥꯈꯜ ꯂꯥꯝꯕ ꯐꯪꯖꯗ꯭ꯔꯦ
1: ꯐꯔꯦ ꯅꯪꯅ ꯃꯃꯥꯡꯒꯤ ꯂꯕꯨꯛꯂꯣꯝ ꯊꯧꯊꯈ꯭ꯔꯣ ꯅꯪꯒꯤ ꯁꯒꯣꯜꯗꯣ ꯅꯥꯇ꯭ꯔꯪ ꯈꯔ ꯆꯨꯕ ꯃꯥꯜꯂꯦ ꯅꯥꯟꯊꯣꯛꯇꯨꯅ ꯆꯦꯟꯈꯤꯅꯤꯀꯣ ꯃꯐꯝ ꯆꯥꯅ ꯄꯨꯜꯂꯒ ꯄꯥꯛꯊꯗꯨꯅ ꯂꯩꯌꯨ
0: ꯍꯨꯏꯗ꯭ꯔꯣꯝ ꯁꯨꯕꯣꯜꯅ ꯉꯥꯏꯍꯥꯛ ꯈꯜꯂꯒ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ꯏ
1: ꯑꯩꯅ ꯃꯅꯤꯡ ꯊꯪꯕ ꯂꯕꯨꯛꯇ ꯀꯨꯝꯊꯔꯒ ꯂꯨꯝꯂꯨꯔꯒꯦ ꯑꯩꯅ ꯁ꯭ꯋꯥ ꯍꯦꯛ ꯂꯥꯎꯔꯛꯄꯗ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ꯂꯝ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ꯏꯀꯩꯗ ꯆꯦꯟꯅꯔꯒ ꯄꯟꯖꯥꯎ ꯂꯝꯍꯥꯡꯗ ꯎꯅꯁꯤꯀꯣ
0: ꯌꯥꯝꯕꯦꯝ ꯂꯥꯕꯅ ꯉꯛꯂꯞ ꯍꯪꯂꯛꯏ
1: ꯑꯩꯕꯨ ꯀꯔꯤ ꯇꯧꯖꯧ ꯍꯥꯏꯕꯅꯣ ꯄꯣꯔꯝ ꯄꯣꯃꯤꯠꯇꯣ ꯇꯥꯛꯄꯤꯌꯨ ꯍꯥꯏꯕꯅꯤꯅꯦ ꯇꯥꯁꯨꯕꯣꯜ
2: ꯆꯠꯂꯣ
1: ꯀꯨꯝꯊꯈ꯭ꯔꯣ
2: ꯇꯥꯎ
1: ꯁꯒꯣꯜ ꯈꯣꯡꯊꯥꯡꯒꯤ ꯃꯈꯣꯜ ꯅꯛꯁꯤꯜꯂꯛꯂꯦ
0: ꯁꯨꯕꯣꯜ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ꯃꯈꯥ ꯑꯃꯨꯛ ꯁꯝꯊꯔꯛꯏ
1: ꯊꯤꯟꯊꯔꯅꯨ ꯁꯒꯣꯜ ꯊꯧꯕ ꯊꯧꯊꯈ꯭ꯔꯣ ꯇꯧꯒꯗꯕ ꯊꯕꯛꯇꯣ ꯑꯩꯍꯥꯛ ꯂꯥꯎꯔꯛꯀꯦ

0: ꯍꯣꯏ
1: ꯌꯥꯝꯕꯦꯝ ꯂꯥꯕꯅ ꯑꯁꯤ ꯍꯥꯏꯔꯝꯂꯒ ꯃꯃꯥꯡ ꯊꯪꯕ ꯂꯕꯨꯛꯇ ꯁꯒꯣꯜ ꯊꯧꯗꯈ꯭ꯔꯦ ꯁꯒꯣꯜ ꯃꯊꯛꯇꯒꯤ ꯀꯨꯝꯊꯔꯒ ꯁꯨꯕꯣꯜ ꯇꯝꯅ ꯌꯦꯡꯂꯛꯏ ꯍꯨꯏꯗ꯭ꯔꯣꯝ ꯁꯨꯕꯣꯜꯅ ꯃꯅꯤꯡ ꯊꯪꯕ ꯂꯕꯨꯛꯇ ꯁꯒꯣꯜ ꯊꯧꯗꯈ꯭ꯔꯦ ꯈꯨꯗꯛꯇ ꯀꯨꯝꯊꯔꯒ ꯃꯈꯨꯠ ꯃꯁꯥꯅ ꯈꯨꯗꯝ ꯑꯃ ꯎꯠꯂꯗꯨꯅ ꯂꯥꯎꯔꯦ
2: ꯍꯥꯏ ꯂꯥꯕ ꯁꯦ ꯑꯩꯅ ꯎꯠꯂꯤꯕ ꯇꯥꯛꯂꯤꯕ ꯈꯨꯗꯝ ꯏꯪꯒꯤꯠꯁꯦ ꯃꯨꯟꯅ ꯌꯦꯡꯉꯨ ꯋꯥꯍꯩꯅ ꯍꯧꯅ ꯂꯥꯎꯅꯕ ꯌꯥꯄꯣꯠ ꯅꯠꯇꯦ ꯃꯄꯨ ꯇꯥꯔꯕꯗꯤ ꯋꯥꯊꯣꯛ ꯑꯣꯏꯗꯧꯔꯤꯕꯅꯤ ꯁꯤꯕꯁꯨ ꯌꯥꯏꯀꯣ
1: ꯌꯥꯝꯕꯦꯝ ꯂꯥꯕꯅ ꯁꯨꯕꯣꯜꯒꯤ ꯏꯪꯒꯤꯠ ꯈꯨꯗꯝꯁꯤꯡ ꯑꯗꯣ ꯃꯨꯟꯅ ꯌꯦꯡꯂꯒ ꯍꯥꯏꯔꯤ
2: ꯍꯦ ꯑꯩꯅ ꯇꯧꯒꯦ ꯈꯜꯂꯝꯕꯁꯨ ꯊꯧꯑꯣꯡ ꯑꯗꯨꯅꯤꯅꯦ ꯇꯥ ꯁꯨꯕꯣꯜ ꯍꯣꯏꯅꯦ ꯍꯣꯏꯅꯦ ꯆꯥꯎꯕꯪ
1: ꯁꯨꯕꯣꯜꯅ ꯃꯈꯥ ꯇꯥꯅ ꯈꯥꯛꯅꯣ ꯅꯣꯁꯤꯜꯂꯛꯏ
2: ꯁꯒꯣꯜ ꯈꯣꯡꯊꯥꯡ ꯅꯛꯁꯤꯜꯂꯛꯂꯦ ꯑꯩꯒꯤꯗꯤ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ꯂꯧꯈꯣꯡꯗ ꯄꯥꯛꯊꯔꯒꯦꯀꯣ ꯑꯩꯅ ꯁ꯭ꯋꯥ ꯍꯦꯛ ꯂꯥꯎꯔꯛꯄꯗ ꯁꯠ ꯑꯩꯒꯤꯁꯨ ꯂꯣꯏꯖꯔꯦ ꯇꯥ ꯁꯨꯕꯣꯜ
1: ꯌꯥꯝꯕꯦꯝ ꯂꯥꯕ ꯃꯃꯥꯏꯗ ꯂꯩꯈꯣꯝ ꯇꯩꯁꯤꯜꯂꯒ ꯂꯧꯔꯤ ꯑꯃꯗ ꯂꯨꯝꯂꯒ ꯂꯩꯈ꯭ꯔꯦ ꯂꯧꯔꯤꯗ ꯂꯧꯔꯤ ꯃꯥꯟꯈ꯭ꯔꯦ ꯃꯤꯀꯨꯞ ꯈꯔꯗꯒꯤ ꯃꯇꯨꯡꯗ ꯀꯣꯅꯨꯡꯒꯤ ꯁꯒꯣꯜ ꯇꯣꯡꯕ ꯂꯥꯟꯃꯤꯁꯤꯡ ꯅꯨꯡꯁꯤꯠ ꯃꯃꯥꯡ ꯊꯥꯔꯗꯨꯅ ꯂꯝꯕꯤ ꯑꯆꯧꯕꯗ ꯌꯥꯟꯊꯔꯦ